0: 合城十分空虚，根本没有防护能力，而且里边主要驻扎着明军将领与士兵的家属，且以妇孺居多，如若落入倭寇手中，后果不堪设想。这下大家紧张了，老婆孩子还在城里，有个三长两短不是闹着玩的，于是纷纷主动请战，希望立刻回援。然而戚继光却十分震惊，只是笑着对部下说道：不要急，各位请诸位放心，在援兵到来之前，那座城池啊是不会实现的。作为一个不喜欢忽悠的将领，戚继光的每一次自信都是有理由的，这次也不例外。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他十分清楚，在新河城里住着一个极为厉害的人，只要这个人在，倭寇就绝对进不了城。戚继光自幼饱读兵书啊，练习武艺，上过很多战场，见过很多死人，踩过无数尸首，也从未听说过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是个出了名的胆大包天。在这个世上啊，有人能让他感到害怕吗？答案是肯定的。虽然他上过阵，虽然他杀过人，虽然他非常牛，但他始终深深地畏惧着一个人，畏惧到了极点。这个人呢、就是他老婆。这个怕老婆呀，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呀，历史上留下了很多妻管严的光辉事迹。那么这其中自然少不了戚继光同志，他的怕老婆故事和他的丰功伟绩一同是流传千古啊。据说他的老婆实在太凶，闹得他实在受不了，一气之下呢，从家里搬了出来，住进了军营里。部下都觉得他又窝囊又可怜，纷纷煽动他：哎，将军呐、你老婆竟然如此嚣张，还敢欺负你，我们大家穿好盔甲，背齐刀剑，在营里等着你，把他叫进来乱刀砍死，也就一了百了了。戚继光估计受尽了委屈，于是一气之下一跺脚，就这么干，砍死他。约定的日子到了，手下全副武装埋伏在营里，戚继光则派人去请自己的老婆进营。老婆大人如约前来，他进了营房，看着周围手持刀剑的士兵毫不畏惧，还大声地问贺戚继光：
1: 找我来干什么事儿？
0: 在这位凶悍老婆面前，戚继光没有示弱，他豁然站了起来，大声说道：我刚刚整队完毕，特请夫人前来阅兵。很明显呢、这故事是不真实的，因为啊，就算戚继光想除掉自己的老婆，也不会如此大张旗鼓召集这么多人来干，毕竟被老婆赶出门也不是啥光彩的事情。但历史中的真实的戚继光呢，确实是个非常怕老婆的人。在我看来啊，史实与上边这个故事之间的微区别是，他就算有这个心思，也是绝对不敢动手的。很多人认为怕老婆的实质其实是爱护老婆，不过我相信戚继光同志是绝不会同意这个观点的，他是真怕，怕得心服口服。因为他的这位老婆确实是个了不得的女人，18岁时刚刚上班的戚继光娶了一个姓王的姑娘过门，也就是后来的王氏。当时戚继光已经是四品指挥，但他老婆的家世更为厉害，老丈人最高曾干到过总兵，是明军的高级将领，将门出虎女。王氏脾气倔强，且自幼习武，善用刀枪，据说发起火来连戚继光都不是他的对手，经常被打得到处跑。论家事比不过，想打架又未必打得赢，所以在两个人有矛盾时，大都是戚继光让步。虽然老婆很强势，但事实上只要不触及原则问题，他对戚继光是很好的。当年戚将军家里不富裕，有次买条鱼改善生活，老婆做

做好了端上来一看，只有鱼头和鱼尾。戚继光估计啊是老婆自己吃了，也就没做声。到了晚餐的时候，王氏却又把剩下的鱼肉端了上来。戚继光这才恍然大悟，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不过要是牵涉到原则问题啊，那就不好说了。那么这个所谓原则问题就是纳妾。戚继光其实并不好色，他之所以动了这个念头，实在是因为封建思想的毒害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偏偏王氏就是没有儿子，好不容易生出来了，却又幼年夭折。眼看老婆年纪大了，戚继光动了心思，在他35岁那年娶了第一个小妾沈氏，之后又分别娶了陈氏和杨氏。在小妾的帮助下，戚继光终于有了自己的儿子，这就是后来的齐安国、齐昌国、齐兴国等人。虽说在那个万恶的旧社会，国家允许一夫多妻，娶个小妾也不会涉及包二奶问题，但这也要看具体情况。戚继光深知啊，如果让老婆知道了，那是要出大事的，所以他严密封锁了消息，这些事情都是瞒着老婆干的。但纸毕竟包不住火，三个女人还有那几个活蹦乱跳的孩子，你当老婆是白内障不成？老婆生气了，事情闹大了。一般说来啊，听得老公包二奶，无非有以下几种反应：要么息事宁人，要么去法院闹离婚。就连那位传说中的著名悍妇，外号河东狮的柳月娥，也不过是去老公的单位找上级领导闹事儿。王氏的处理方法却大不相同。当他听说这个消息后，既不找组织，也不找领导，随手抄起一把尖刀，是奔着戚继光就去了。值得夸奖的是啊，戚继光同志十分机灵，听到消息立马就溜了。王氏扑了个空，却绝不肯罢休，每日在家里蹲守，并且扬言：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不剁了你誓不罢休。戚继光同志麻烦了，有家不能回，在单位里住也不是个事儿。于是他一咬牙，不带任何盔甲，套着一件便装回了家，在老婆没来得及动手之前，便扑通一声跪下，然后嚎啕大哭，痛斥封建礼教，说自己也是受害者，为了生儿子才不得已如此，并且讲过去忆往昔，恩爱夫妻，同甘共苦，等等等等。女人毕竟是女人，被戚继光这么一忽悠，心肠就软了，随即丢下尖刀，与戚继光抱头痛哭。戚继光单刀赴会，凭借着勇气和对老婆的信任，化解了恩怨。但如果你认为事情如此简单，那你就错了。事实上，历史中的戚继光是一个几乎从不冒险的人，他的兵法要诀是锚定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他绝不会作战。而在其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中，他也一直遵守着这个原则。老婆如此凶悍，要是一时火起，真的把自己给剁了，那就亏大了。然而他依然不带侍卫跑去找自己的老婆说理，且毫无畏惧。这并非他喝酒壮了胆，只是因为啊，在他那件便服下面还穿着一件护甲。但如果据此认为戚继光同志狡诈，还是值得商榷的。面对如此彪勇的老婆，要想求生存、求发展，其实啊是不太容易的。而戚继光同志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在娶一个强悍的老婆之前呢，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这就是倭寇们即将挑战的对手。不久之后啊，他们就将感受到戚继光曾经体会过的那种恐惧。
当倭寇到达新河城下的时候，

人们极为慌乱，毕竟城中的士兵都已出征，仅剩下普通百姓和妇孺毫无反抗之力。关键时刻，王氏挺身而出，召集仅有的上百名亲兵，命令他们立刻贴出告示稳定人心，但要守住城池，仅这些人是不够的。于是他去了军械库。军械库是存放兵器的地方，要想抵挡倭寇，只能拿出库中的武器装备老百姓，才能坚持到援军到来。可偏偏那位看守是个死脑筋，说这里是戚继光交给他管的，除了戚继光的命令，他不听任何人调遣。这位看守同志仗着戚继光撑腰，十分嚣张，坚决不肯打开库门。可惜啊，他面前的这个人却是唯一的李白。戚夫人却没用正眼看他，当即大喝一声：“你算个什么东西？快开库门，等戚继光回来，让他只管来找我。”看守打了个哆嗦，他知道这女人惹不起，立刻打开了库门，并将武器发放到老百姓手中。事情忙完了，王氏回到家中，穿上了自己家传的盔甲，登上城头，准备指挥作战。他将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勇气和英武并不是男人的专属。但戚夫人虽然凶悍，倒也是个明白人。虽说现在人手不少，但这百姓只能冲出门面，要指望他们打胜仗，那也只能是抓瞎。于是在沉思片刻后，他决定使用一个计谋。当倭寇们满怀着强掠的梦想跑不来到新河城下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城头上竟然插满了旗帜，且杀声震天，战得水泄不通，时不时还从城内射来弓箭和火枪。这个排场实在是太大了，就如同黑社会谈判一样，重要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管你老头老太太还是家庭主妇，只要是个人，都被戚夫人拉着上了城头。虽说战斗力全无，但吓唬人还是有效的。倭寇们吓得不行，但这么远跑来，就这么回去也实在不甘心，于是他们在城外扎营，准备多等几天。他们只等了一天，不是不想等，而是因为第二天戚继光的援兵就到了。虽说戚继光对老婆很有信心，但他也很清楚，光凭他老婆也是摆不平那一大帮的倭寇，所以他火速派出了援军。于是苦苦等待的倭寇们完蛋了，援军发动了猛攻，戚夫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率亲军由城内杀出。但倭寇的战斗力确实厉害，两头夹击之下仍占据一户大院，继续负隅顽抗。戚家军随即改变策略，改用火枪攻击，击毙敌寇上百人，剩下的实在受不了了，只好分头逃走。嘉靖四十年4月26日，新河战斗结束，倭寇死伤280余人，戚家军仅阵亡3人。作为一次遭遇战，新河战斗是十分成功的，但奉命率军前来救援的游击将军胡守仁依然感到一丝不安，因为按照之前的判断，宁海不过是个陷阱，新河才是聚集倭寇主力的目标。然而经过交锋，他才发现这群进犯新河的倭寇仅1000人而已。如果说敌军主力不在这里，那又会在哪里呢？答案是宁海。进犯台州的倭寇啊，原先大都是汪直和徐海的手下，跟着这两个人混的时间长了，基本上都懂得一些兵法。所谓兵不厌诈，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所以当大家都认为宁海只是诱饵，新河才是进攻对象时，他们却改变了策略，只派出部分兵力进犯，并将主力撤回，并隐藏在宁海，等待最佳时机的到来。这一招啊，实在高明，确实瞒过了很多人，
但是

0: 是在这重重迷雾之后，有一个人却始终洞悉着这一切。作为一名不世出的优秀将领，戚继光有着很高的军事天赋，此等伎俩自然不在话下。从宁海交锋后，他就意识到这群倭寇并不简单，所以当新河出现敌军通报的时候，他并没有亲自带着主力回击，只派出了部将胡守仁前去救援，自己则偃旗息鼓等待着敌人的出现。很快呀，他的预测得到了验证。就在他派出援军的第二天下午，紧急军情传来，大股倭寇已经集结准备大举进犯，而他们的目标是台州。到目前为止，敌军的动向大体都在戚继光的掌握之中，但意外依然发生了。由于无法掌握敌人的具体方位，戚继光驻地离台州还有上百里，而对手已经兵临城下，留给他的时间只有一个晚上。而更严重的问题是，你派人去打仗自然要管饭，但是为了确保行动迅速，当初抵达宁海的时候，他的戚家军只带了三天干粮，此时已经是第三天了，军中即将断粮，所以眼前的问题十分棘手，战况危急，距离很远，没有饭吃。然而戚继光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下达了命令，全军奔袭台州开饭。就在胡守仁结束新河战斗大开酒宴庆功胜利那一晚，戚继光正率军向台州挺进，敌军已经抵达台州，拂晓就会发动进攻，而这个夜晚是他唯一的时间，也是唯一的机会。嘉靖40年4月27日，经过一晚上的奔袭，戚继光率军挺进110里，终于在黎明时分抵达台州城，而此时敌军距离台州还有2里，时间刚刚好，刚刚好啊。然而当戚继光命令部队继续前进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一向听话的部下们竟然抗命了。义乌的兄弟们罢工了，你老人家说好晚上跑路，到了台州就能吃饭，现在又出尔反尔，一定要先打仗，虽说我们实诚，你也不能这么忽悠人吧。事实证明戚继光是有远见的，当年他费尽心机一定要挑老实人，为的就是今天他不慌不忙地站出来讲了一堆民族大义、国家兴亡之类的话，竟然把当兵的说得热泪盈眶，然后他当众叫出了炊事班，让他们拿着从城里取出的粮食开始准备做饭，并做出了庄严的承诺：敌人在前面，饭在这里，打完仗就吃饭。于是士兵们顶着微亮的天空继续前进了。支持他们前进的是一个极为朴素的念头：打死倭寇就能吃饭。在离城2里的花街，自以为得计的倭寇终于遇上了戚家军。吃惊之余，他们惊恐地发现这群敌人的表情十分凶狠，眼睛冒绿光，似乎恨不得吃了自己。哎，这个可以理解啊，还没吃饭呢。一边要抢劫一边要吃饭，大家都很急，于是二话不说就开打。如之前一样，戚继光又摆出了鸳鸯阵，倭寇们排出一字阵迎战。所谓一字阵，就是一字排开，实在说不上有多高明。然而意外发生了，戚家军虽然取得了优势，砍杀了很多敌人，却未能如以往一样迅速击溃敌军。在后方观战的戚继光也很纳闷，在片刻之间他已经找到了原因：地形。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为您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有西南风一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呢是29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依然是晴朗天气，有西风一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呢是30摄氏度。好，关注完天气，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衡水辖区因为车流量大，黄石高速管控东行方向黄牌货车，沧州辖区因车流量大，黄石高速怀镇县县东行站口关闭，张家口辖区海张高速管控超大件运输车辆及危险品车，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0: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我省只有邢台限号，同步北京和天津。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
1: 秋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2: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一天好生活。
0: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国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9月1号9时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9月1号，智神星1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尼泊尔警方9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7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1068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606人失联。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2026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至99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报告显示，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38.4%提升至69.5%。9月1号，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服季休渔期正式结束。8月31号至9月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招聘需求4.9万人次。

吉林长春警方打掉以申某松网名松哥打虎为首的涉嫌黑恶性质犯罪组织。自2023年以来，申某松等以曝光商品瑕疵名义维权打假，对全国百余户商家实施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人民锐评发文，打假的初衷是守护公平正义，维权的底线是遵守法律法规。松哥打虎等落网释放了明确信号，流量不能凌驾于法治之上，私利不能裹挟正义之名，假借维权伸出的黑手终究逃不过法网。来关注一条天气信息。今天呢，湖南东南部、江西南部、浙江南部、福建大部、广东东部、台湾岛以及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好，再来关注一下来自省内的新闻。9月1号，美卡曼德雄安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成为了首家自雄安新区申报完成上市的企业，这标志着雄安新区在培育科创龙头、畅通企业上市路径、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生态上迈出了标志性的一步。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排污单位自主减排动力，服务项目建设实施，河北省进一步深化排污权交易改革，着力构建企业间交易为主的交易市场，为经营主体提供便捷交易、高效服务。9月1号，新学期如约开启，全省各地中小学精心策划开学第一课，将家乡认同、红色教育、传统文化、法治教育、心理健康等元素融入入学教育，引导青少年以饱满的精神面貌开启新的学期。残疾人是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特殊困难群体。今年以来，河北省扎实推进精准助残服务工程，计划为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辅助器具适配、职业培训、家庭无障碍改造等服务20万人次以上。截至目前，已为残疾人提供各类服务21.84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91%。9月1号，2026年河北省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举行。今年质量月活动的主题是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活动由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委宣传部、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部门共同举办。重点工业和技改项目是争取国家和省各类专项的重要储备。8月29号至9月16号，河北省开展2026年省重点工业和技改项目第二批申报工作。日前，在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指导下，河北省群众艺术馆、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织开展河北省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征集遴选活动。经过严格的评定，最终确定并公布正定古城以景区为阵地，创新推进正定非遗和旅游融合发展，金山岭长城以长城加非遗打造文化新亮点等15个典型案例。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那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4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6摄氏度，其他地区27到35摄氏度。今天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西北部阴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9到14摄氮度，其他地区15到21摄氮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4号白天到夜间，西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晴见。

0: 多云。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本市的新闻。为持续深化婚俗改革落地见效，积极培育简约文明和谐向善的新时代婚恋家庭风尚，9月1号上午，任丘市文明办、任丘市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走进一轮补镇大街村，共同开展婚嫁去浮华、新风润万家、移风易俗宣讲活动，以通俗宣讲传新风，以按事理破旧俗，切实推动文明婚嫁理念扎根乡村，浸润民心。为护航辖区青少年顺利适应新学期的生活，扎实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学之际，昆仑社区聚焦青少年身心成长需求，开展开学季心理健康专题讲座活动，以生命教育为核心，以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筑牢心理根基。讲座以生动易懂的分享交流形式开展，围绕生命教育主题循序渐进展开授课，讲师从生命的由来切入，结合生活实例与互动提问，带领孩子们探索生命的起源，引导大家体会孕育与成长的不易，在轻松的氛围当中讲解正向价值观与社会行为规范，启发学生感悟生命的珍贵，树立尊重生命、珍爱自我的意识，厚植感恩父母、感恩生活的情感，引导孩子们把这份感悟落实到新学期的学习和生活当中。
1: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0: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9月2日的党史事件。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1958年9月2日，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前身正式开播，开启新中国电视新闻事业的篇章。1980年9月2日，国务院批准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推进国企改革，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1982年9月2日，中共十二大预备会议召开，为大会正式开幕做好各项筹备工作。1990年9月2日，海峡两岸交流进一步发展，两岸民间往来、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加深。2020年9月2日，我国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出台落地，扭转为分数为升学的教育评价导向。

0: 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留下了多少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这是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故事，让我们一起重温峥嵘岁月。
4: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5: 今天播出秋收起义，中国革命由城市转向农村。
6: 前面有个文家石，那里有学校，有祠堂，方便部队驻扎。到了文家石，
7: 我是记者傅磊。今天我们要探访的是位于湖南浏阳文家市的秋收起义会师旧址。1927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江西边界领导发动秋收起义，但由于敌强我弱，三路起义部队均受挫折。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起义各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结，师部就驻扎在里仁学校。
6: 我们要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小城镇去，在那里开展土地革命。等到有一天我们强大了，就一定能打破国民党反动派这个大水缸。
8: 我是秋收起义纪念园的讲解员秋叶。1927年9月20日，起义部队在里仁学校操场召开了会师大会，当时毛泽东站在台阶上做了这一段鼓舞士气的重要讲话。部队战士们重整旗鼓，从文家市出发，一路向湘南方向进军，并在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9: 我辽远起，红旗飘展。
10: 我是里仁学校第28任校长柳涛。秋收起义部队啊，在这里会师之前，校长陈世桥就在我们学校啊建立了文家市第一个共产党支部，领导当地的革命斗争。一代代从里仁学校走出的孩子啊，都记得这里是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策源地。
11: 我是文家市镇党委书记谢波。我们依托文家市秋收起义会师纪念馆，把我们广大的游客引到我们的红色景点和美丽乡村。我们开发了秋收系列文创产品和优质农产品，使我们的老百姓从中获得收益，使我们的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
4: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5: 今天播出918事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12: 我是记者徐志强，今天我们要探访的是位于沈阳万花南街46号的918历史博物馆。博物馆门前的广场上，巨大的纪念碑面被设计成为一页翻开的日历，上面千疮百孔，永久地定格在1931年9月18日。
13: 正在睡梦中就听着炮声，
14: 大家就是都醒了，哪来这么激烈的枪炮声呢？登梯上去一看，柳条湖那一带、北戴营那一带火光冲天。
10: 我是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信息员童博。1931年9月18日晚上10点20分， 伴随着一声轰然巨响，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918事变后，日军大举侵占中国东北，短短四个月就强占辽宁、吉林、黑

0: 自2005年起，每年的9月18日，沈阳人都会自发来到财力威广场举行撞钟鸣警仪式。今年是建党100周年，9·18历史博物馆内正在重新布置展陈，同时增加了原展览中没有的新内容、新史料。
1: 我是夏公子，从十几年前我收集来的由日本人拍摄的7张珍贵照片，经专家们研究考证，照片拍摄于九一八事件当夜，这些文物好像会说话一样，承接了很多历史在里面。
2: 我叫吕平，今年97岁，参加八路军陇海南京游击支队，参加了武力淮英庄对日伏击战。中国人民经过14年的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要牢记这段历史，弘扬抗战精神。
3: 我是9·18历史博物馆研究员高健。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国抗日可能就是一盘散沙，完成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任务就可能拖得更久，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4: 我是沈阳车段开原火车站站长葛德伟。开原站曾是南满铁路线上的重要大站，昔日南满铁路早已改造成电气化铁路，成为亚欧大陆桥的重要一环，南来北往的旅客经由这里奔赴世界各地。
5: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6: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5: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6: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5: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6: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5: 走。
7: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8: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0: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同行，又到了好歌放送的时间了。
1: 天气凉了，飘起雨了，你的
0: 今天朋友们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呢？现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参与到节目中了。参与方式很简单，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老朋友飞鸟推荐给大家的一首《连带保证人》，另外呢，木兰东哥推荐的是《空荡的酒杯》，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入阵，还有连静饭坊推荐的是孤单北半球。再来重复一下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很简单，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好了，此时耳畔响起的这首歌曲是茫茫人海遇见你为大家推荐的一首回到小村落。我心永恒推荐了一首别让今生成离别，期待着更多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你也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0: 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啦。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8: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9: 遵纪守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

0: 快去睡觉。
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2: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听这首《别让今生成离别》。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还有时间，如果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0: 好了，我们继续来收听的下面一首歌曲是我们的老朋友蒲公英的梦想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
1: 能到达任何地方，我希望起风，而你好像更希望风停下来。奈何思念无声，幸好思念无声。

0: 爱过我。好了，这首歌曲是你总是不说，一位网名叫做真心的朋友为大家推荐的，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
1: 感情只剩模糊的轮廓，你有没有真的爱。
0: 金色闪光推荐了一首薛定谔的雨。

好喜欢这句日落归山海，山海藏深意，没有人不遗憾，也没有人不痛苦，只是有人不喊疼。后来晚风吹人醒，万事藏于心，何以言，何能言，何处言，与谁言。

0: 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你爷爷的爷爷岁数多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杨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2: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3: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2: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味。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2: 晚风吹人醒，万事藏于心，何以言，何能言，何处言，与谁言，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是安迪。又到了为大家发布供求信息的时间了，如果您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您可以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22181888。

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你好，
1: 请讲。我这是双泰村。嗯。万事中间路北有一间门市房出租。嗯，多大平？
0: 水电七寸。面积是4米乘9米。嗯。是有组的打电话联系吧。嗯，好嘞。电话。
1: 电话是139-317-88250。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双塔晚市中间路北的门市房，30多平，电话是139-317-88250 139-317-8825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苏州油价二公司楼房一套。喂。
0: 哎，您请讲。
1: 出租油价二公司楼房一套。
0: 嗯，这住房是吧？
1: 对，住房。
0: 嗯，多大平？四室一厅吗？
1: 1室1厅。
0: 哦，1室1厅。
1: 对。
0: 好嘞。
1: 啊，紧邻四中北郊区。
0: 嗯。
1: 啊，紧邻四中，走路应该2-3分钟就到。
0: 嗯，几楼？
1: 2楼。
0: 嗯，电话留一下。
1: 175-317-4119。
0: 嗯，好，再见。
1: 嗯，好。
0: 这朋友呢是要出租邮件公司楼房一套，2楼，1室1厅，电话是17531711119，17531711119。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我发出一个信息。
0: 嗯，请讲。
1: 咱就是实际上没有房子住不？
0: 嗯。
1: 你们乐家宾馆协力部离中医院也不远。
0: 这个是门市房吗？
1: 啊，门市房。
0: 啊，多大平？
1: 上下楼。
0: 上下楼
1: 多？房子。
0: 嗯。
1: 幺七三零七六七七零零幺。
0: 这个有多大平？
1: 100多平。
0: 上下楼100，上下楼120多平是吗？
1: 啊。
0: 哎，好嘞，再见。
1: 面积吧。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1: 嗯，好嘞。
0: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商贸城的门市房，上下楼120多平，电话17320767001，17320767001。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我有一套房，房要出售。
0: 嗯。
1: 环卫小区，环卫小区二楼，120平，紧邻40小8中。价格面议吧，有要的给我打13703171716。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环卫小区楼房二楼120平，电话13703171016，13703171016。

0: 不曾一座城。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请讲。
1: 我有几十台壁挂炉处理了。
0: 您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吗？
1: 啊？
0: 您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吗？
1: 是啊。

0: 嗯，
1: 原来干这个，我现在不干了。
0: 哦，好嘞。
1: 我价格比市场价格要低，要是有一次性药的呢，价格还便宜。
0: 嗯，好嘞。
1: 2400块钱左右。
0: 嗯，您的电话。
1: 电话是13703175808。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壁挂炉啊，这个低价出售，电话是13703175808，1370317580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是那个电器售后的。
0: 嗯。
1: 招那个热水器、采暖炉、油烟机的安装师傅，学徒也可以。咱们工资是计件的，到时候就是按提成走。地址在新华东路，电话是155-3280-8828。
0: 嗯，155-3280-8828。
1: 啊，对。
0: 嗯，好，再见。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热水器、采暖炉、油烟机的安装师傅啊，安装维修师傅，学徒也可以，没有底薪啊，工资是提成制。电话155-3280-8828，155-3280-8828。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嗯，请讲。
2: 我是物流，我招4米2司机。
0: 嗯，
2: 有经验者优先。
0: 好的，还有其他的吗？
2: 工资是面议，电话是。
0: 这位朋友。
2: 191。
0: 显示151是您的号吗？
2: 对。
0: 您要留本机号。
2: 只能留我自己的号是吧？
0: 只能留本机，就是您用哪个号码来打，就留哪个号。
2: 行，就留这个就行。
0: 嗯，您再把工资待遇说一下。
2: 跑山东全境。
0: 嗯，工资待遇。
2: 工资待遇面议吧。
0: 大概的工资情况要说一下，这位朋友。
2: 围着6000多，6000以上。
0: 6000以上。
2: 对。
0: 好嘞，电话是151-3271-18688，对吗？
2: 18588。
0: 18588。
2: 对。
0: 哦，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2: 谢谢啊。
0: 嗯。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4米2司机，是一家物流，工资6000以上。

一位听众要出租双塔晚市中间路北的门市房，大概有30多平，电话是139-317-88250 139-317-88250。

0: 7888250，出租邮件二公司，楼房一套，二楼，一室一厅，电话是17531711119，17531711119。
1: 我就是想有奇迹，我们永远在一起。我就
0: 一位听众要出租商贸城的门市房，上下楼120多平，电话是17320767001，17320767001。一位听众要出租环卫小区的楼房，二楼120平米，电话是13703171016，13703171016。一位朋友呢是要出售这个壁挂炉，低价出售，电话13703175808，13703175808。你好，这位朋友。
2: 是供求热线吗？
0: 啊，是的，你有什么信息？
2: 我找一名保姆。
0: 嗯。
2: 照顾一名70多岁的妇女。
0: 嗯。
2: 能自理。做两个人的家务。要求50岁左右的女性，干净利落。
0: 嗯。
2: 工资4500至5000，包吃住。
0: 好的，您的地址再说一下。
2: 啊，市里。
0: 嗯。您的电话。
2: 再重复一个。
0: 嗯，您的电话说一下。
2: 啊，13833758805。
0: 嗯，好，再见。
2: 13833758805。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市区，要招聘保姆照顾70多岁的老人啊，做家务，工资是4500到5000，年龄要求50岁左右，包吃住。电话是13833758805，13833758805。

新华东路的一家电器售后要招聘热水器、采暖炉、油烟机的安装维修师傅，学徒也可以。工资呢是计件，没有底薪。电话15532808828，15532808828。招聘4米2司机，是一家物流，工资呢是6000元以上。电话15132718588，15132718588。招聘保姆，照顾70多岁的老人，做家务，年龄要求50岁左右，包吃住，月薪4500到5000，地址在市区。电话是13833758805，1383375880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
0: 哎，请讲。喂。
1: 喂。
0: 哎，请讲，你有什么信息啊？
1: 我从收音机上刷封闭的三轮车。
0: 嗯。
1: 接送孩子用的。另外还有一辆大鹏三轮车也要出售。大江他的。
0: 嗯。
1: 1米6的斗。联系电话是138-327-2325。
0: 嗯，好，再见。这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全封闭的三轮车，还有一辆半棚的三轮车，电话是138-327-23255，138-327-23255。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订购。

0: 电话13703178338 13703178。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现在是供求热线的下半时段，如果大家还有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22181888。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喂，
0: 你好，请讲。
1: 咱们把那个赵司机的电话再说一下。
0: 您记一下151。
1: 151。
0: 3271。
1: 3271。
0: 8588。
1: 8588。嗯，行，好嘞。
0: 好，再见。

0: 那些您，喂，你好，这个朋友，
1: 怎么着，这不太好啊？
0: 喂，你好。
1: 哎，请讲。
0: 信和小区四楼出租，
1: 嗯，
0: 电话幺八五三幺七二三幺六幺。
1: 嗯，是四楼是吧？多大平啊？
0: 90，90平是吧？
1: 哎，好，再见。好，这位朋友。

0: 感情。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求职。
0: 嗯。
1: 找一份看护一个女老人或老两口的工作。
0: 嗯。
1: 工资在3500左右，没有休假两天，带着有实习，别的没有了。
0: 工资再说一下。
1: 工资3500左右。
0: 嗯。
1: 电话是187327。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职一份看护女老人或者是这个老两口的工作啊，要求在市区，工资3500元左右的，电话是18732737423，18732737423。

因为朋友呢要出售全封闭三轮车，还有一辆半棚三轮车，电话是1383272355 1383272355。出租信和小区楼房四楼90平米新家电，电话是1853172-3161 1853172-3161。求职一份看护女老人或者老两口的工作，要求在市区，工资3500元左右，是一位女士，电话1873273-7423 1873273-7423。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任丘东关平房四间出租，价格免疫，另包入住。180-0317-7684。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啊，刚才播了，不是，再给我发布一下。
0: 嗯，
1: 找过一名70多岁的妇女。
0: 嗯，
1: 能自理，同时做两个人的家务。
0: 嗯，
1: 要求50岁左右的女性，干净利索，工资4500至5000，保持住。联系电话是138-337-5-8805。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市区，要招聘保姆，照顾70多岁的女老人啊，老人可以自理，做两个人的饭，年龄50岁左右，包吃住，工资4500到5000。联系电话是13833758805，13833758805。

好了，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供求热线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稍后呢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欢迎您继续来守候。如果有供求信息要发布的话，可以继续关注下午3点到4点的供求热线直播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9: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8: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9: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0: 北京时间11点整。
1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一分，城市形象美。

不用反复猜测，不用小心翼翼，真心遇上真心，一句忠义就足够。喜欢就要大声说出来，对不对？今天我们一起把这份甜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家住在运河边，岁月留痕，京津冀苏运河文化摄影联展在我市举行；季家铺村举行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8月28号，我家住在运河边，岁月留痕，京津冀苏运河文化摄影联展在市文化馆举行。本次展览汇聚北京、天津、河北、江苏四地的120幅运河主题摄影佳作，复刻运河千年记忆，描摹运河当代新貌。参展作品全部为四地摄影人深入运河沿岸的原创纪实与人文艺术作品，题材涵盖运河自然风光、非遗传统技艺、民俗节庆活动、百姓日常烟火、城乡变迁风貌，以及文旅融合发展等多元主题。

0: 本次展览采用线下主会场加巡展分会场模式，市文化馆作为巡展重要站点，展期为8月28号至9月11号，展出作品从古老漕运文明到新时代城乡风貌，全方位呈现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的丰硕成果。市民孙诗源：
1: 摄影展的每一张照片都非常漂亮，图片里有大运河，有老爷爷摇船，还有漂亮的剪纸和灯花，有一张清晨河边的照片特别美，雾气像仙境一样。原来大运河流过那么多城市，有那么多故事，以后我也要拿相机拍下我们家乡的运河。
0: 市文化馆馆长金杰：
2: 作为运河儿女，能在家门口办这场四地联展，我感觉特别自豪。120幅作品是京津冀苏摄影家用脚步丈量出的运河记忆，诚邀大家来文化馆投个镜头，看看这条千年水脉的烟火与变迁。展览免费，凭身份证就能进，咱们不见不散。
3: 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为深耕崇文，众教相逢，激励本村学子刻苦求学，逐梦前行。8月25日，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举行党建领航育英才、薪火相传启新城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对本科新生开展集中表彰。活动现场，村党支部为优秀学子现场发放励志奖学金，传递村级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大学新生李天硕：
4: 非常感谢村党支部的关怀与鼓励，这份奖学金不仅是一份物质奖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我会不负家乡厚望，不负青春韶华，潜心求学，精进本领，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未来学有所成，积极回馈家乡，建设家乡。
3: 该村大学新生代表结合自身学习经历和成长感悟，分享了学习经验，并为村内小学生送上励志寄语和书籍，鼓励学弟学妹们珍惜时光，刻苦求学。学生季子涵：
5: 非常高兴收到学长学姐们手写励志寄语的书，让我备受鼓舞。我会以优秀的学长学姐为榜样，在今后的学习中刻苦努力，积极进取，树立远大的学习目标，长大以后也努力考上理想的院校，为家乡争光添彩，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家做贡献。
3: 据悉，季家铺村已连续3年为高考金榜题名的学子发放奖学金，累计发放13人，奖金7万元。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宇坡：
6: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主学育才是村级党建的重点民生工作。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讲学表彰活动，在全村树立勤学奋进的新风正气，激励更多本村学子励志成才，逐梦前行。下一步，村党支部将持续聚焦人才培育、乡风提升，以党建为引领，厚植崇文忠教乡土底蕴，让尊师重教成为季家铺村鲜明的乡风底色。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幻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季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7: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4: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5: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6: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7: 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3: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9: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0: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3: 分
14: 一定要分，
13: 都说了我不分吗？
14: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5: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3: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4: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5: 啊。
14: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赵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3: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3: 呀。这么严重啊？
1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3: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5: 哎，这就对了，
14: 分，今天必须分。
13: 啊？怎么还要分呢？
14: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6: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

0: 八几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人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人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人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4: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5: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4: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5: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6: 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7: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6: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8: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9: 大师之地。
8: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9: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10: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3: FM 103.4，人秋融媒体中心，
14: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 无论哪里

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103.4，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是一种。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

0: 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尉迟恭听说妻子成了王鸿基的夫人，气得咬牙切齿，怪不得我找不到梅秀英母子啊，是叫王鸿基霸占了，我打开关城把他杀了。尉迟宝林一听啊，吓傻了，爹呀，王鸿基对我有养育之恩，他对我好啊，你真把他杀了吗？
4: 你还舍不得，你是不是我儿子？
3: 就在这阵儿，就听树林外有人说话，
4: 大老黑哎，小小伙小小伙，这么做你可不对呀。
3: 啊，他回头一看，从外边进来的是程咬金。
4: 四哥，你来得太好了，来来来，见见，这是我儿子宝林。宝林呐，这是你四大爷。
3: 哎，四大爷，我给你磕头了。昨天是我不对，我把您打下马，差点把您伤了，我给您赔礼了。
4: 哎，不知者不怪，小贼，我看看小黑人，嘿，你一到疆场我就看出来了，你呀像大老黑，我就说你指定是他儿子，我要说错了，我不姓程，要我是程咬金，神机妙算呢。宝贝儿啊，别哭别哭，哭了不好看，眼睛肿了没法打仗，怎么了？
3: 四大爷，怎么办呢？我愁死了。
4: 什么事儿？刚才你们爷俩说话我听清楚了。老黑哎，你是男子汉大丈夫是大豆腐，男子汉大丈夫要有气量，有豁达啊。刚才你说的不对，
3: 我什么事儿都不对了。
4: 你说要杀王鸿基啊，这多妻之恨，谁跟你多妻之恨了？人是从你们家抢去的，不是抢去的。你说你妻子我那弟妹梅秀英，一个软弱女子带个孩子，被突厥兵给掳走了，差点儿遭蹂躏呢。后来王鸿基把他弄到山上，你留完孩子你不管了，这16年呢，孩子是吃喝你管过吗？一个布丝没穿过，一个米粒没吃过你的，他怎么长大的？那多亏王鸿基呀，这是养育之恩呐。我问你，宝林，王鸿基对你好不好？
3: 好，天高地厚，我从小他就领着我，睡觉也搂着我，长大教我弯腰六腿拿大顶劈叉，为了给我啊学本事，请了好多教师爷，把钱都花尽了，要不是因为我家里空虚，我那个养父不会答应苏烈送了很多金银珠宝，花重金把我那养父请出来的，要不然他不能来，他是占山为王的，你说就这么死了？
4: 是啊，小孩嘴里说实话呀。你呀，闭上眼睛合计合计，你对得起孩子吗？就是你那夫人好，不然都不能告诉你，你儿子不定姓什么呢。去，还有没事怎么办？好女不嫁二夫，好马不被双鞍颤。哎，老黑呀，我再劝你两句。其实啊，这不对。我问你，梅氏没有死，你怎么又娶了两位夫人呢？黑白二位夫人，我以为

0: 他没了呢。
1: 哦，是你以为他没了，不怪你。你怎么一堆人来俩呢？许你一起娶俩，怎么不行？没事，以为你死了人家再嫁吗？人就得守你一辈子吗？你扔下一个孩子养活不起呀，找人养活都不行吗？
0: 嗯，男人嘛，三妻四妾，女人嘛，就应该尽节。
1: 你给我住嘴，大老肥，你再说这话我就打你。别说是你的夫人是一个老百姓小家女子，那些有名的大美人儿、才入家的千金小姐、皇后怎么样啊？原地不说，就拿那个萧后，都管叫萧妃，她原是隋文帝杨坚的妻子。嘿，杨坚有病，她勾搭杨坚的儿子杨广，后来嫁给杨广了。杨广还没死呢，他就勾搭上于文化及，后来于文化及把他送给了窦建德，窦建德又把他当礼包一样给了李密，李密又把他给了建成元吉。你说他要是懂得烈女不嫁二夫，他早就死八回了。他为什么？他是人呢，你叫他怎么办？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还有南陈王父张彦雪演秦社，谁不知道南陈有四大美人啊，还有个陈美娘，还有个蔡玉珠，这四个有两个。南陈一亡国，就是陈美娘蔡玉珠嫁给了隋文帝，张彦雪演秦社，你知道嫁给谁了吗？
0: 嫁给谁了？
1: 你不知道，我们知道啊，嫁给了先皇武德天子李渊了，给李世民当小妈了。为这事，李世民当今皇上还跟他闹一回，没用。不，这俩女的到现在可能还在后宫呢。你说这些女的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什么烈女传女儿经，没有没读过的，不最后也走了好几家吗？
0: 这那你老婆
1: 住嘴，你拿我老婆你做什么比方啊？所以你呀消消气儿，这个事儿全怪你，谁让你小子穷养不起老婆孩子了，你投军走了，杀呀砍呐，你英雄你好汉，没事领着宝林16年呐，怎么苦熬岁月？那么嫁给王洪基有何不可？
0: 这个嘛，
1: 尉迟敬德嘴没说，这气儿啊嗤笑了。所以你不能够动武火。宝林呐，四大爷说的对不对？
2: 大爷，你说的太对了，我娘没错，我养父也没错。
1: 那就好，孩子，你愿意跟谁？
2: 我愿意跟我娘，还跟我亲爹。
1: 这，我说大老黑呀，你的妻子领着孩子回来怎么样？
0: 这个嘛。这个嘛，
1: 啊，儿子要不
0: 要？
2: 妻子
0: 啊，那你就问问他吧。
1: 好了，这个事儿啊，这么办。这座城咱们是必得。如果王洪基落在我们手，他要战死了，那怪他命短；如果没死，咱再问问他，他有如何打算？你就把这件事儿包在你四哥身上，我叫孩子高兴，你高兴，王洪基和梅氏均满意，你看怎么样？四哥能多增10年寿。
3: 嘿嘿，四哥，你真有这两下子？你还别说，我一听说梅氏跟了那个姓王的，我气死！你这说呀，我消气了。
1: 你生啥气呀？你身旁不缺人呢。你说你那两位夫人花容月貌文武全才，给你守着家生儿育女，你还惦着梅氏啊？

行了行了，你听我的吧。宝贝儿，四大爷，记住我一句话，单等公开城池，你要守住你娘，别让你娘寻短见啊。我娘要死啊，你娘是明白人，别看是铁匠家的女儿啊，她什么都懂，你就给我保证这个就行了。那我养父呢？我会派人看着他，跟我走。就这样，三个人上马，怕呀被这个白粮官的人看见。宝林在前，这老哥俩在后，一前一后直奔疆场。来到疆场一看，不用着急了，战争分出胜负。怎么回事？王洪基和大刀王君可两人交战打个平手，后来秦琼催马上阵捡打王洪基，王洪基为了躲一捡，滚鞍落马，被大唐人生擒活捉，主将被擒，白粮官没有主心骨了，军兵往回一退，秦琼一声号令杀呀，随后攻进城门，很快占领白粮关。就这样，宝林见过秦琼，失利已毕，简单说了说，都进到城里。有秦琼告诉程咬金，你处理尉迟宝林居家的事儿，我呢把关城的军民安排好。咱们书要简短，程咬金带着宝林来到了总兵衙门，把王洪基也带到了。王洪基五花大绑，看见宝林，儿啊，你怎么才回来呀？为父怕你被人暗算，冲到疆场，你这是怎么了？尉迟宝林扑通就跪下了，爹呀，感谢你十几年对我养育之恩，我现在认祖归宗了，我的父亲是尉迟敬德。啊！王洪基听这话，真好像头顶三江水，脚踏五湖冰啊，差点一口气上不来，昏过去。为什么？他把自己的希望心血都寄托在宝林身上，他没拿他当养子，当亲生儿子。宝林说，老人家，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不会忘的，我娘说了，我不能忘恩负义，如果苍天有眼，我愿意在您膝下尽孝。王洪基听这话，什么也没说，把眼睛一闭，头一低，心想，完了，我这一点希望都没了。这阵程咬金过来了，行了，宝林，看你母亲去啊，我有话说。他把王洪基带到了书房，把四个当兵的也轰出去，将门带上，给王洪基倒了杯茶，给他喂下去。王总兵啊，你这人不错呀，宝林跟我说的，现在我跟你商量点事儿。不用商量，我命已至此，你们杀吧。不想杀你，冲你对梅氏和宝林这么好，你这人心眼好，说保了苏定方那是一时的糊涂。我呀和尉迟恭啊商量半天，尉迟恭很感激你呀。啊，难道他不报夺妻之恨？挨不上，你也不是从他家抢的，是梅氏母子落难时候，你等于救了他们娘俩，这能算吗？他还算明白人。不但这个，我再问你，假使梅氏还愿意做你的妻子，你乐不乐意和他同生死共患难呢？啊！王洪基把法器啪往后边一甩，眼睛一闪亮，你是？我是程咬金呢。哦，你是混世魔王？嗨，那几十年前的事你甭提了。哦，四将军，我想给你做主，没事，如果愿意嫁给你，继续跟你生活，你乐意不？哎呀，

0: 样我是求之不得呀。虽然我们不是原配，但是他人好，心好，心地善良，我很感激他呀。哎，这就好办了。那尉迟恭能乐意吗？你甭管他，大老黑有妻子，咱说好了，一会儿我把你领到梅氏那，你就把这番话说了。那梅氏没脸面再见尉迟恭，只要是宝林归宗认祖，他非死不可。为了救梅氏一条命，你也应该把他留在身旁。哎呀，四将军，鲁国公爷，如果我能跟梅氏在一起，哎，我就离开白梁关，远遁他乡，再不露面了。好，就我这么办了。说着派人把绑绳给松了。随后程咬金来到了后边堂楼见梅氏。这阵宝林在那守着，梅氏心想，我是不能活了，只要孩子一走，我一头碰死，要不然就上吊。可是宝林就在这，你问他也不说什么。程咬金进来了，宝林呐，你母亲，这是我母亲，娘啊，这是鲁国公，叫程咬金。哦，鲁王千岁，哎，我真没脸见你们，别说这个。随后程咬金又把王洪基说的话讲了一遍。既然你和王总兵生活十几年，不如你们常厮守，远遁他乡，颐养天年，你看如何？这不不不，我对不起孩子。宝林说，不，娘啊，你只有这样，孩儿才安心，我才能够跟我爹去。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的，儿我也跟你去。没事着急呀。这是王洪基进来把心里话说了。没事万般无奈，谢谢鲁国公吧，你想得周到，可是我上哪儿去呀？这么办，宝林跟他父亲前去征讨苏烈苏定方，你呢和王总兵到白梁山去，把你们的金银细软之物收拾好，带你们的亲信赶快走吧。梅氏点头，好吧，既然这样，你们套车辆准备东西。王洪基非常感谢，又谢过了秦琼、秦叔宝，谢了程咬金，把东西归置归置，带了50名喽啰兵，是他带来的人，然后套好车辆准备出发。那没事看大家不在，一头撞在墙上，丫鬟一把拉住了，虽然撞得不重，但是头部鲜血直流。有人往后边送信，王洪基听了这话急坏了，赶紧来到了屋里，把没事抱起来，叫人把伤口包好了放在车辆，告诉楼兵快走，拉着车辆离白梁关。后边宝林跟着，程咬金跟着，一直送到城外。王洪基千恩万谢，鲁国公爷，你成全了我，我给你磕头了。还有件事儿，你们现在要去攻打苏烈苏定方，那苏定方经过多年的修身养息，兵强马壮，如果硬打硬拼，要损兵折将。听说他还要和北国合兵，和哈密国合兵，如果那样就不好办了，不如将他招降，乃为上策，且记且记。说完，王洪基跨马保护着梅氏走了。程咬金长长的出了口气，我又办件好事儿。宝林呐，走吧，见你爹去。
1: 哎，四大爷，我惦记他们。
0: 不用惦着，打完仗了，夺子你愿意来看你娘，看你养身父，你再悄悄过来，不用叫你爹知道，我给你做主，好吧？ 就这样，领着宝林回到了关城，从此尉迟恭父子团聚。唐军拿下白梁关，为了使百姓不遭刀兵之灾，徐茂公和程咬金、秦琼左商量右商量，觉得真要是攻打苏烈、苏定方的都城啊，恐怕要损兵折将，不定耗费多少粮饷。要是能把他收降，实乃为上策，老百姓不受刀兵之苦。元帅秦琼、军师徐茂公最后决定去说服苏定方归降大唐，如果实在不降再打，这叫先礼后兵。提起苏烈、苏定方，这些人没有不知道的，这不是一般人物。大唐朝建国这么长时间，那些反王都归顺了，没归顺也征剿平息，唯独苏定方的势力还这么大。前文我讲过，苏定方是夏明王窦建德结拜的兄弟，窦建德是李世民的亲娘舅，死在了罗成手。自从他死了之后，苏烈、苏定方就把窦建德的地盘、家产、军卒、将官一律收到自己的名下，自立后汉王。你说这个人有没有心计吧？善用心计，为人奸诈狡猾。想当初啊，他跟窦建德曾经带兵袭击北平府，射死了北平王罗毅。扬州夺玉玺的时候，又射死了武天锡。他的剑法太好了，百发百中。又曾经领兵攻打潼关，又把罗成诱到周西坡，乱箭射死罗成，可以说和瓦岗弟兄有不共戴天之仇，这个仇至今未报啊！要想说降他，不那么容易的。大家就不同意。那秦琼是元帅，徐茂公是为了国事，他是军师，没办法，从心里头也不愿意苏定方投降，想把他乱箭穿身。即使是他降了，众将非宰他不可呀，这得做大量的说服工作。另外苏定方又狠又毒，现在势力很大，谁到那说服他去有性命危险，太危险了，派谁去呢？说能言善辩的文官他非给杀了不可，武将嘴不好使，手好使，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派谁去？秦琼说总不能叫我去啊，没听说元帅走的，元帅走了谁领兵带队啊，一会儿也不行啊。徐茂公更不能去，为什么？徐茂公也怕呀，掩耳无信，苏定方真要投降，这伙人悄悄的半夜给宰了，我这么大的军事怎么办？况且徐茂公是整脸人，想来想去，徐茂公说就一个人合适。谁呀？这个人呢，死人都能说活了，看着粗鲁，实际精细，就是咱的四弟程咬金。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公益广告时间。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

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钟，欢迎各位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是滴哥滴姐跟我来。今天呢是9月2号，那首先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和各位来关注一下任丘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晴天，19到29度，伴有西南风1级。明天9月3号晴天，20到30度，伴有西北风2级。周五的天气呢同样是晴天，伴有西风1级，20到29度。那未来几天呢任丘都是以天气晴好为主，同样也希望大家能够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及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目前呢北京、天津包括河北的邢台市三个城市同步限行2个尾号，河北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另外呢尾号限行是这样安排的，周一限行1和6，周二限行2和7，周三限行3和8，周四限行4和9，周五限行5和0。

同时呢，也温馨提示大家，在出行之前一定要提前查好限号及其他的路况信息。下面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黄石高速管控东行方向黄牌货车及危险品车辆，衡水辖区因为车流量大，所以黄石高速管控东行方向黄牌货车。沧州辖区因为车流量大，所以黄石高速的怀镇至黄华南东行站口关闭。张家口辖区海张高速管控超大件运输车辆及危险品车辆，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地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先来关注要闻。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原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且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9月1号智神星1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了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啊其他消息。9月1号呢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8月31号到9月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能源与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招聘需求4.9万人次。报告显示，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38.4%提升至69.5%。9月1号，全球首艘32.5万载重吨甲醇双燃料矿砂船在江苏扬州建造完工，并且命名为"远海丝路轮"。

9月6号瑞金将首次开行直达延安的 J3998、J3995 和 J3998 次高铁列车，列车车票已经正式开售。福建厦门方面，地铁4号、6号线将会在9月16号9点30分开始开展试乘。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呢，湖南的东南部和江西南部、浙江南部、福建大部、广东东部、台湾岛以及黑龙江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等地的局地有特大暴雨。

9月1号18时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金秋首个花粉浓度预报的服务提示。那这个预报提示当中呢，显示未来一周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有利于花粉的生成传播。经过综合研判，9月2号到7号西北地区东北部、内蒙古大部和华北中北部以及河南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高等级处于四级，那其中呢，内蒙古中西部花粉浓度处于很高等级，达到五级。专家呢也介绍说，夏秋季呀，致敏源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所以呢建议过敏人群及时关注本地花粉浓度和种类变化，提前采取防护措施。

下面呢，我们把目光聚焦石家庄。石家庄新地铁来了，9月1号呢，石家庄地铁4号线首列车顺利下线，崭新 B 型铝合金列车亮相，时速呢可以达到80公里，搭载全线网智能运维系统，也是石家庄首批全数据化管理智慧地铁，不只是更加安全，乘坐体验也会更加的全面优化。

0: 陈秋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秋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现在呢，很多的车上都配有智驾。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也听到有很多朋友呢对智驾有自己的理解。有的朋友就说了，智驾它只是智驾辅助罢了，不能真正的依赖。但是也有的朋友他说，我亲测了，这智驾是真的好用。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来关注有关于智驾引发的交通事故。2026年8月23号，全南高速的江西永新段，一辆小车呢在快车道行驶，直到了弯道的路段，突然间向左前方偏离车道，撞上中央护栏处放置的防撞的沙桶，伴随着沙土的飞扬，小车当场侧翻在地，并且呢连续转了将近两圈，最后停在了应急车道上。事故呢造成车辆严重受损，中央护栏变形破损，万幸的是司机系了安全带没有受伤。司机呢也告诉交警说，他开了智驾有点打瞌睡，于是呢就撞过去了。原来呀，司机上高速之后呢就开启了车辆的智驾功能，行驶过程当中因为犯困就打起了瞌睡，车辆呢在过弯道的时候偏离方向，最终导致事故。我们个别的朋友呢，对于现在车辆上的智驾啊，觉得它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完善了，非常的放心啊。但是呢，通过这件事情

还是要给大家敲响个警钟。当前呢，车辆所配备的智驾，从技术特征说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本质呢，它是辅助驾驶，而不是自己主动的自动的驾驶。那广大驾驶人呢，我们在购买有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车辆的时候，也应该详细的了解一下交互逻辑、操作规范、禁用的场景。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呢，必须全程保持驾驶位置手，双手控稳方向盘，实时监测路况的动态，确保车辆处于可控的状态之下，不得拖手拖眼，也不得有酒后驾驶、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这些违法行为。

好了，今天的资讯呢就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的时间稍事放松，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的哥小课堂，
4: 的哥小课堂。
5: 当我们开车行驶在路上时，仪表上出现了这几个故障灯，大家千万不要忽视，需要立即靠边停车，并联系 4S 店对车辆进行维修。首先第一个就是长得像直升机一样的黄色标识，它代表着发动机故障灯，如果此灯亮起，就说明我们的发动机系统呢是有问题的。第二个就是红色温度计的标识，它代表着发动机温度过高。第三个就是这个红色的电瓶灯，如果它亮起，就代表着发电机不工作，如果长时间进行行驶的话，车辆会亏电。第四个就是红色的这个油壶灯，如果它亮起的话，就说明发动机机油压力是有问题的。第五个，一个红色的感叹号在圈圈内的，它代表着制动系统的问题，需要检查制动液和制动片。第六个就是红色的方向盘带一个感叹号，如果仪表上出现了这个灯的话，就说明本车方向

0: 但是它并不影响车辆行驶。如果出现此类灯的话，也需要立刻联系 4S 店进行维修。希望大家可以牢记仪表上的这几个故障指示灯，如果它们出现的话，需要立即进行维修。
1: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2: 几位随便吃啊，不好说。来来来，广啤酒四箱啊。
1: 你也喝酒了吧？
2: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3: 一点没喝。来瓶二锅头。
1: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2: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1: 好嘛，
2: 站一警察出来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我说六六六，
1: 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2: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1: 你到家了？
2: 掉桥底下了。
1: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4: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5: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很多人呢说宝马的电车呀不行，那今天呢我们就用宝马 iX3 给大家呢重新的去感受一下宝马真正的实力。新时代宝马 iX3 它是长轴距版，在成都车展上呢正式开启了预定，全国的统一售价呢是 26.99 到 33.99 万，11月开启交付。那目前呢已经过去了10天的时间，据悉呢订单的数量远超宝马的预期。当然据了解呢，这也是宝马新世代纯电平台首款国产车型，轴距呢加长了108毫米，达到了3005毫米。大家呢现在在网上如果去查询的话，就可以看到这台车它的真实面目啊。三个版本任大家去选择，30升的26.99万，630千米续航，40升的是 X Drive 29.99万，702千米续航，50升的呢是 X Drive 33.99万，919千米的续航。续航方面，顶配的50升的 X Drive 它搭载的是113.4千瓦时的大圆柱电池 ，CLTC 标准呢是919公里，实测跑出了1030公里的好成绩。而且宝马工程师从沈阳生产基地满电出发的话，开到北京的研发中心，全程不充电，跑了1030.2公里，抵达的时候还剩5%的电量。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它的全程平均百公里电耗仅仅是9.8千瓦时。新车呢也采用了800伏平台，10分钟补能400公里，全系标配800伏的高压平台，顶配50升，充电10分钟可以补能约418公里，10%充电到80%仅仅需要21分钟的时间。电池呢采用的是第六代 eDrive 技术，大圆柱电芯，它的能量密度呢较上一代提升20%。CTP 无模组封装，再加上电池车身一体化的设计，既减重又提升安全性，实测8万公里之后，电池可以用容量衰减不到5%。新时代宝马的 iX3 它的长轴距版的三个配置版本呢也用了3种动力输出。比如说吧，50升的 xDrive 它是双电机，综合功率345千瓦，0-100加速仅需要4.9秒。那40升的 xDrive 呢也是双电机，不过综合功率是275千瓦，0-1005.6秒。30升的呢是195千瓦，单电机后驱，0-1006.8秒。但其实呢，宝马的精髓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从来它不是快，而是好开。第六代的 eDrive 它的后桥力磁同步电机，再加上前桥的异步电机组合，能量损耗降低40%，综合效率提升20%。同时呢，它也引入了一个 soft stop 这样的技术，提升辅助驾驶的刹停平顺性。在协同制动的逻辑，允许驾驶员轻踩刹车的时候，系统不会立即退出。人车合一的感觉，试过了你就知道了。

座舱方面呢，这款新车它有40英寸的 4K 全景影视桥，而且呢它有 AI 大模型上车，智能座舱深度本土化，在搭载与阿里巴巴联合研发的宝马定制大语言模型，融合了 DeepSeek AI 能力系统呢，原生支持的是鸿蒙生态和华为 HiCar。 中国版本啊，操作系统呢约 70%， 它的源代码是由中国团队开发的，不是海外系统的汉化，是专门为中国重新开发的。

智能驾驶辅助这一块呢，它有端到端的一个加持，城区高速全覆盖，同时呢，这也是宝马呀和就是他们的一个深度的联合啊。核心呢是最新的一个强化学习大模型。不过呢，这套系统免费使用是有年限的，像城区的 NOA 免费3年，高速的 NOA 免费8年。对于这款车来说呢，它的竞品还真的是不少，比如说 Model Y、小米速七啊、小米的 U 七啊，包括呢上届的 Z7T 啊，这些呢都是它的竞争，就是车辆，但是呢，就是同样的预算，你到底是选我们刚才说的宝马的这台车，还是说选 Model Y、小米的 U7、上届的 Z7T， 还是说这台续航破千啊、智驾满配、连座舱都为中国重写的新时代 iX3 呢？其实这个问题就交由大家去自己呢。好好的转一转，试乘试驾一番啊，去好好的感受感受，您看看您会做出怎样的一个选择。好了，稍后的时间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一首胡夏郁可唯演唱的知否知否。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稍后见。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3: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在爱车讲堂这个板块当中啊，和大家聊一聊贴罚单的问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咱们把车刚刚停到路边没多久，手机叮的一声，哎，您的车辆涉嫌违法停车，请立即驶离，有没有收到过这个短信啊？在这个时候呢，我相信大家肯定心里一紧啊，百米冲刺跑去挪车，结果后来一查，哎，没有罚咱们钱呀，于是你误了，原来违停还有10分钟免罚。结果下一次有可能呢，你又会心存侥幸这么干，短信来了，5分钟就把车挪走了，心想稳了，结果又省200或100。第二天打开交管12123一看，好家伙，罚单这次稳稳地躺在我们的手机里面啊。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懵了，同样是违停，同样是收到短信，同样是我马上挪车了，凭啥上次不罚我，这次偏偏就罚了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违停贴罚单的问题。别看同样是违停，处理的结果不一样，主要呢是看你停在了哪儿，怎么停，有没有影响交通。普通轻微违停呢，收到短信之后及时挪走，可能不处罚。但是如果你停在了严管的路段、斑马线、黄网格，或者是已经影响交通了，就可能直接处罚了。所以说呀，短信它是提醒，但不一定是免罚券。首先呢，我们先来说说大家特别关心的啊，就是现在很多地方吧，对于普通轻微违停呢，确实实行一种比较人性化的处理方式，就是我先提醒你挪车，你及时改正了，就可能呢不处罚你了。这一点呢，我觉得大家都觉得非常好理解，就像我们小时候上课说话一样，老师可能先瞪你一眼，你立刻闭嘴认真听课，老师可能这个事儿呢就过去了，算了。但是如果老师都连续瞪你2次、3次，甚至于更多次，你还在后排开茶话会，那估计你就得出去站着了。其实违停呢，也是类似的逻辑。如果呀，你只是临时停在普通的道路边上，没有造成明显的拥堵，也没有堵住斑马线、黄网格这些地方，那系统发现之后呢，可能先会通过短信呢、电话呀，或者是交管12123提醒你，赶快把车挪走。

你即使驶离，相当于呢违法状态被及时纠正，那这种情况之下可能真的就不罚咱们了。所以大家平时说的收到了违停的短信赶紧挪车就不罚，这句话呢不能完全错，但是只说对了一半。 真正的关键呢，是有些违停压根儿不给你缓冲期。那为什么有人收到短信马上挪，还是会被罚呢？因为有些地方属于你一边提醒你挪车，一边直接处罚。我们首先说到的是严管路段。 你比如说城市的主干道，交通压力大的道路，以及呢明确的划定了严格的管理路段，这种地方本身车流量就很大，你往路边一停，就像本来四个收银台都排满了人，你还非得关掉一个，不堵才怪。所以说严查路段的逻辑通常呢不是先提醒你给你十分钟考虑考虑，而是说该提醒提醒，该处罚我照样处罚，两件事同时办。也就是说短信是催你 赶紧走，避免影响交通的。但是前面呢已经发生违停了，不是因为你跑得快就会自动消失了。另外呢，不知道各位在停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咱们压着斑马线或者是压着黄色的网格线 停车的情况，这个呢也特别好理解啊。斑马线咱们都知道是给行人过马路的，你车往那儿一停，相当于呢，别人就走不了了。那其实呢，这个黄色的网格也一样，人家都已经给你画出来，黄色的网格，它是为了保持路口、单位出口这些地方比较畅通的。你这个时候把车停上去，就相当于系统给你画了一个大大的不要停在这里的错误叉号，但是 那你偏偏精准命中，在这种情况之下被直接处罚就一点都不奇怪。 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已经把路给堵了，就是你停车的地方呢也许不是严管路段，但是你的车已经造成了拥堵。你比如说吧，一条小路本来就只能勉强过两辆车，你往边上一停，后面瞬间堵成了长梗阻，那这个时候性质就变了。普通的违停属于你做错了赶紧改，造成拥堵之后呢就变成了你不但做错了还已经影响别人了。所以说这类情况呢 可能就会直接处罚你了。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种情况啊，就是因为违停造成了事故这种情况，这个就更不用多说了。如果你的车停的位置不合适，遮挡视线，占用道路，结果引发了交通事故，那这个时候你再说我收到短信5分钟就挪走了呀，压根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后果已经发生了。

很多人呢可能不知道一种情况，就是假设你上午已经违停了一次，收到短信之后呢马上挪走，没有被罚，你心想哎这功能不错啊，下午呢换了一条路又来了一下同样的操作，这第二次呢可能真的不会再给你机会了，道理也非常简单，第一次叫什么呢，叫提醒， 叫教育。第二次还来的话就有点像老师上午刚说完下午不许讲话了，下午你直接拿了个麦克风，这个呢就很难再说是自己不小心导致的问题了。所以说呀，违停的短信呢其实有两种。 大家呢最容易踩坑的就是把所有的短信都理解成快回来10分钟之内挪车免罚，其实呢并不是，听我说完之后您就知道了，它真的分成两类。这第一类呢叫做催挪型，大概意思就是你现在违停了赶紧走，不走就罚，这类呢通常说明还有及时改正的机会，符合条件及时驶离可能不会处罚你。第二类呢叫什么，叫 告知你，意思更接近于你已经违停了，这件事已经被记录了，同时请你赶快把车开走。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回来挪车。

0: 车是为了防止继续违停，但并不意味着之前的违法记录没有了。所以呢，以后我们收到短信千万不要形成一个错误的条件反射弧，就是哎，短信来了说明我还有十分钟的缓冲时间，真的不一定。有的朋友吧，就是他会有侥幸心理，就说这十分钟我还可以干点别的事儿啊，或许呢这十分钟的时间我就把饭吃完了，我就把我要干的事儿干完了，我再出去挪车。其实呢这个想法特别有风险，因为规则里的时间一般它是从系统通知取证流程开始计算，不是说从你呢慢悠悠的掏出手机解锁点开短信的那一秒才开始的。短信的传输呢可能也有延迟，所以呢你看到短信的时候后台可能早已经开始计时了，因此最稳妥的做法就是四个字，马上挪车。不要亲测自己和交警的系统啊，到底谁的计时更加精准，如果你想测试，那一定是你输的比较彻底。还有的朋友听到这儿就说了，哎，美嘉，不对吧，你看为什么你说有的人能收到短信，但是我的车就直接被罚了呢？其实这个问题啊也很多啊，常见的原因呢有三个。第一，就是停车位置本来就属于严管或者是严重违停，那这种情况之下本身就可能直接处罚，不给你发短信了。再有一个呢，就是车辆预留的手机号不对，你比如说你开的车过户过，或者是手机号换了，但是交管系统里呢还是老号码，短信确实是发了，只不过发给了过去的人。所以呢大家最好偶尔检查一下交管12123里的车辆联系方式是不是你自己。如果没有收到短信不代表违停就无效，这一点呢尤其重要。短信呢本质上只是通知的方式，你到底有没有违停，最终呢还要看车辆实际停车的情况和现场监控的取证。所以呢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没有短信就不能罚我，这个逻辑啊真的站不住脚。那有的朋友就说了，哎呀，美嘉，那为了避免这十分钟啊不出现，或者是为了我们不出现违停的情况，被贴条的情况，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记住一句大白话，那就是普通的轻微违停，及时挪走，可能有机会不罚。严管、拥堵或者是影响安全的违停，你就别指望短信再救你了。看到几个地方呢，尤其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比如说严管路段、斑马线、黄网格区明显影响交通通行的这些位置。有人呢可能会说我就停两分钟，但是违停这件事儿，很多时候真的不是看你停多久，就像呢你把车堵在人家的车库门口啊，人家是不会理你的。所以啊，说到底同样是违停，处理方式不一样，并不是交警看心情，背后的逻辑其实非常清楚，轻微的危害小的给你一次及时改正的机会，严重的影响交通和安全的就直接处理掉。所以以后收到违停的短信千万别把它理解成恭喜您获得了十分钟的免罚体验卡，更加准确的理解是兄弟你的车停错地方了，赶紧去挪，至于罚不罚我们还得看你到底停在了哪儿。最后呢也提醒大家一句，就是最省钱的违停处理方式从来不是说研究几分钟之内挪车能免罚的问题，而是一开始你就停对了地方，千万不要停错地方。毕竟我们找一个正规的停车位可能只花5块钱，研究半天规则再罚一张罚单可能就是100、200，这个账我相信大家都会算。
1: 请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Let's go. 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呢，我在后台看到了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他想问一下油混 HEV 啊这个优缺点。不得不说，我们现在呢很多朋友问的问题真的是越来越专业了啊。针对这个油混 HEV 的优缺点呢，我也特意查询了一下资料。油混HEV 它最大的优点呢是不用充电，却能比普通的燃油车更加省油，尤其是在市区走走停停的时候，电机呢能够帮助发动机干活，起步更加轻快，油耗呢也会更低，而且技术普遍比较成熟，开起来和普通的油车差不多，比较省心。缺点呢当然也很明显，它不能外接充电，纯电行驶能力很弱，本质上呢还是以燃油为主，而且呢通常不能享受纯电插混那类新能源牌照和优惠的政策，买车的时候价格呢可能也比同级的纯油车会更高一些。所以简单呢总结一下，就是这个 HEV 啊，想省油又不想折腾充电，油混非常的合适，想要真正的电车体验，那它就差点意思。

时间呢过得非常的快，今天的滴哥滴姐跟我来节目到这里呢也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想要了解更多实用的养车常识还有实用的开车技巧， 以及呢新车选购的相关内容，记得锁定FM103.4， 在每天下午的2点钟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会在节目当中奉上更多精彩的内容给大家。好了，我是美嘉，祝大家行车平安，一路顺遂，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

0: 几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0: 避难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鸡，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鸡，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3.4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呢是供求热线，您身边的信息服务平台。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无论呢您是招工求职、找帮手、寻工作，还是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查询信息，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我们的参与热线呢是221-8188，221-8188。

0: 节目的播出时间呢，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下午三点到四点，您可以选择这两个时间点拨打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和您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咱们仁秋当地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9月2号星期三，晴天，19到29度，伴有西南风1级。明天呢9月3号星期四，20到30度，晴天，伴有西北风2级。周五的天气同样是晴天，20到29度，伴有西风1级。
1: 我用你渐渐没温度的双手。
0: 参与节目的朋友发布的信息内容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反复多次的重复，方便大家更好的收听和记录。

0: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是双泰村完事中间路北有一间门市出租，水电气算面积是1.9米，有租的打电话联系吧。电话是1393178850。
0: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这位女性她要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房，电话1393178850，1393178850。

各位的信息呢会在节目当中多次重复啊，多次出现，您可以持续关注收听，看看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如果您在听节目的同时恰巧有信息想要发布，也希望各位能够抓紧时间参与节目互动。我们的参与电话呢是公益服务性质的，它是免费的，不会扣除大家的服务费用。电话号码是2218188。

0: 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电话接通了，您来说。
1: 我想卖就是2米的大冰柜。
0: 冰柜是吗？
1: 是的，灰色的奥克玛的。
0: 刚才您说这个尺寸是多少？2米。
1: 2米长的大冰柜。
0: 好的。
1: 9成新的。
0: 您的电话是多少呢？
1: 157-1688-2232。
0: 好的，多为您重复几遍，再见。
1: 好的，谢谢。
0: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出售2个二手的冰柜啊，分别呢都是奥克玛品牌的，2米长9成新左右，电话157-1688-2232，157-1688-2232。

对外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房，有需要的朋友电话联系他：139-3178-8250 139-3178-8250。出售两台奥克玛品牌的冰柜，两米长，大概九成新。电话157-1688-2232 157-1688-2232。

电波传真情，热线连万家，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来收听供求热线节目。无论您是招工求职、找帮手、寻工作，还是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大家呢都可以现在拿起座机和手机来拨打热线221-8188。收听节目呢有多种方式，您如果听的是收音机，直接把收音机的调频位置调至 FM 103.4 即可。手机用户呢，打开微信，微信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下方有一个 FM 103.4的选项啊，点击它会弹出两个收听的链接来，进入任何一个都可以在线来收听。另外呢，我们可以在蜻蜓 FM APP 软件上实现在线收听。您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APP 软件，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找到节目点击来收听。当然在蜻蜓这个 APP 上来收听的话呢，也特别的方便，还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录音。

0: 出售两台二手的冰柜，奥克玛品牌，两米长，九成新左右。电话157-1688-2232，157-1688-2232。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哎，出售一台那个，住那个全棚的电动三轮车。
0: 嗯。
1: 车况也不错，那个低价处理。电话是180-3271-1320。
0: 好的，明白了，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尾号1320的朋友，他要处理一个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一条热线连接供需，一声问候服务玩家，您的所求所需我们将会用心传递。 参与热线 2218188
1: 已经为您单线开通了，欢迎大家及时拨打，我们将会让信息多跑路，让您少操心。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嗯，我这有台粉碎机，型号是500的，是多少的？粉塑料用的，有八成新。另外，我这有两个油缸，一个油箱。 都是我自己用的，用不着了，都是八成新。另外，我再求购点旧菜缸，要橙色号的，不要装C5的。我的手机号是17331740826。
0: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

刚才呢，尾号0826的先生，他要出售一台型号为500的多刀粉碎机啊。另外呢，有两个油缸，一个油箱也要出售。同时呢，他还要求购一些旧的彩缸，要求成色要好。电话173-3174-0826，173-3174-0826。

对外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房，电话139-3178-8250 139-3178-8250。承受那种失去的痛，人生总是来去匆匆，但要乐在其中，贴身我。处理全鹏电动三轮车一辆，电话18032711320 18032711320。

尽头。出售型号为500的多刀粉碎机一台，另外呢要出售两个油缸一个油箱。除此之外，这位朋友还要求购旧的彩缸，但是要求成色要好。电话173-3174-0826 173-3174-0826。

此刻真指向了北京时间下午的3:24，距离节目结束呢还有短短的30分钟，所以再次呼吁大家，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联系2218188。

出售奥克玛品牌二手的冰柜两台，两米长。电话呢是157-1688-2232 157-1688-2232。出售一辆全鹏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 180-3271-1320。对外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房，电话139-3178-8250 139-3178-8250。

0: 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

0: 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电波连曼家服务你我他，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查信息，一个电话全部搞定。我们的参与热线呢是221-8188 221-8188。那接下来呢，美嘉要为大家去重复一下上半场的时候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内容，您看看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出售型号为500的多刀粉碎机一台，另外呢出售两个油缸、一个油箱，还要求购成色好的旧彩缸。电话173-3174-0826 173-3174-0826。处理全鹏电动三轮车一辆，电话180-3271-1320 180-3271-1320。出售奥克玛品牌的两米长二手冰箱两台，大概九成新，电话157-1688-2232 157-1688-2232。对外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房，电话139-3178-8250 139-3178-8250。

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我们将会为您搭建便民信息平台。 招工求职、房屋租赁、车辆买卖、物资交易、查询信息，大家呢都可以拨打221-8188来发布您的需求。 距离我们节目结束呢还有短短不到20分钟的时间，所以呢也希望您如果有信息想要发布，抓紧时间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对外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房，电话139-3178-8250 139-3178-8250。出售二手的冰柜两台，奥克玛品牌，两米长，大概九成新，电话157-1688-2232 157-1688-2232。处理全鹏电动三轮车一辆，电话180-3271-1320 180-3271-1320。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名叫东关平方四家出租，雅阁面衣，拎包入住，180-0317-7684。
0: 嗯，好的，记录下来了，再见。

在出租东关村的四间平房，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处理全鹏电动三轮车一辆，电话18032711320 18032711320。

0: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您来说。
1: 公牛热线吗？
0: 对，是我们节目。
1: 我求职。
0: 您具体来说一下。
1: 我保安保洁，饭店打杂的，开饭店的都可以，物流装卸的都可以。
0: 继续说，这位朋友。
1: 公司在公司面谈嘛，然后最好是包吃住的。
0: 嗯，
1: 我的电话是186-317-7199。
0: 好的，再见。
1: 老主持人过个活两天。
0: 嗯，好，再见。刚才呢，这位先生他要求职，保安、保洁、物流装卸、饭店打杂等相关工作啊，要求呢最好包吃住，电话183-3309-8199，183-3309-8199。

出售型号为500的多刀粉碎机一台，另外呢有两个油缸一个油箱也要出售。除此之外，这位朋友他要求购成色好的旧彩缸，电话173-3174-0826 173-3174-0826。

对外出租东关村的4000平房，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180-0317-7684。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保安、保洁、物流装卸、饭店打杂的工作，要求最好包吃住，电话 183-3309-8199 183-3309-8199。

再次呢为各位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点，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呢是3点到4点，欢迎各位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提供服务的供求热线，您身边的便民小助手。无论您有哪方面的供求信息，都可以拨打热线221-8188来参与节目，我们让更多的人听到您的需求。

对外出租双塔村满市中间位置路北的门市房，电话13931788250 139-3178-8250。

出售二手冰柜两台，奥克玛品牌，两米长，大概九成新。电话157-1688-2232，157-1688-2232。

处理全棚电动三轮车一辆，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大家好。嗯，我听够冬天作业大送车的作业好事，东方红，大夸号的啊。带动最好。来我眼睛啊，来我东方红色亮亮的啊。还有啊，出售个车的，二十五马力的，大轱辘大后桥大前沿啊。车况挺好，是的车，马力不用的。联系电话幺五七五七幺八九五。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刚才呢，这位朋友首先他要求购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最好呢带农具，他说东方红、雷沃都可以。另外呢，要出售一辆25马力的拖拉机，电话呢是151-7571-8095，151-7571-8095。

0: 的。
1: 出售型号为500的多刀粉碎机一台，另外呢出售2个油缸一个油箱，求购旧彩缸要求成色要好，电话173-3174-0826 173-3174-0826。出租东关村的4间平房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 180-0317-7684。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保安、保洁、物流装卸、饭店打杂这样的工作，他说呢最好包吃住，电话183-3309-8199 183-3309-8199。

求购农田作业大型拖拉机，最好呢带农具，东方红或雷沃品牌都可以。另外呢，他还要出售一辆25马力的拖拉机。电话151-7571-8095 151-7571-8095。再次重复一下，供求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希望大家记住这两个时间点，拨打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发布您的信息。一条热线连接供需，一段电波传递方便。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就为大家提供服务和帮助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8: 控制火！火！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

0: 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2: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6: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7: 来宝贝，
6: 妈妈
7: 过来找妈妈，来
8: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5: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9: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0: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1: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2: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3: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5: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4: 一条大河波浪宽，
5: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5: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6: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0: 奶奶，您真棒。
17: 爸，别着急，我在呢。
5: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0: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正说到天下反王要够奔江都去所欲喜呀、啊。隋炀帝杨广这个诱饵可够大的呀。可以说天下18家反王64路烟尘基本上全来了。这反王都有谁呢？西魏王李密、南阳王朱粲、相州王高谭胜、曹州宋义王孟海公、济宁知事王王勃、齐郡济南王唐弼、山后定阳王刘武周、河北凤鸣王李子通、鲁州敬秦王徐元朗、楚州楚越王高士达、武林敬梁王李治、陈州永南王吴可轩、苏州上梁王沈法兴、北汉王罗可东、西梁王李轨、夏明王窦建德、漫天王王旭拔、洛阳郑王王世充、江陵大梁帝萧显、延安梁帝梁师都、西秦秦帝薛举等等等等。那有人说了，我掰着手指头那么一算，你说的这得有20来号了，怎么说18家反王呢？您查王子一直到洛阳王王世充那里正好18个。说这萧潜呢，萧潜称帝了，江陵大梁帝呀、啊。那梁师都，梁师都也称帝了，人家是延安梁帝。你看这俩人呢都建国为梁，不但是他呢，苏州上梁王沈法兴那建国也为梁，不过人家这俩称帝了。薛举原来是西秦霸王，现在呢咱说了，薛举也称帝了，所以呢不能把他们再算王了。当然了，算王也无所谓，所谓18家反王那只不过是个统称，也不是确数啊。64路烟尘那也来了不少人呐，只不过这些势力比这18家反王都略微次一点，但是也来了不少英雄豪杰呀，像什么杜伏威呀、府公石啊、左优先呐、苗海潮啊、白玉梭呀等等等等。哎呦，那比上一次四平山前蓝王劫驾那还热闹啊。可以说天下反王带着最精锐的队伍、最精锐的团队都要奔着江都所欲喜。就来到江都北面100里地的天长关，大家都被堵这儿了。怎么呢？天长关城门没开，那有先到的王子拿着银牌过来叫关，要通过关卡，但是呢守关的人说了，说对不起王爷，不是我们不放啊，实在是我们天长关的头啊还没到来，可能啊有什么公务给牵扯到了，他不来我们没办法开关，所以请王爷您暂时的呀先驻扎在关外，等我家将军来了，我们一定开关把您放行，您甭担心，肯定能放行，只不过呢我们头没来，我们不敢擅自做主啊，不敢擅自开门，您也理解啊。先来的王子们一听，行吧，你们头什么时候来呀？估摸着就这1-2天呢，您暂时的先驻扎一下。那好吧，找一块地儿就驻扎在那里了。没多久又来一王子，仍然是如此。这王子一看那个王子在那驻扎呢，一看又老熟人认识，行行挨边驻扎。结果又来一位，这么你也来我也来，最后啊所有人几乎都到了，都驻扎在天长关外。这下子热闹了，这里面很多王子那都老熟人啊，互

样的串访啊，那得打招呼啊，表面上得问安呢、啊，问好啊，哎呦，老哥，这么长时间不见，你可好啊？我挺好的，家里的嫂子好，嫂子好，孩子好，孩子好，好家伙，全在那里寒暄呢。甭管背地里是不是互相征伐，互相抢地盘，那现在见面啊，其乐融融。其实每个人心里头那都恨不能对洞方动刀子，把你弄死才好呢，弄死一个我少一个竞争对手。所以啊，表面和气，暗藏杀机，这个细微的气氛其实啊，人人都能感觉出来呀、啊，一个个皮笑肉不笑。那么被访问最多的就是西魏营大寨了。西魏王李密毕竟在麒麟峪上帮助大家伙，把大家伙给放出来了，炸开麒麟峪啊。另外混世魔王程咬金那当年是十八国的总盟主啊，对大家伙也有恩，所以呢访问西魏营的很多都过来寒暄，尤其很多人呢都过来拉着程咬金问长问短的，感到很好奇呀、啊，说程王兄啊，你这混世魔王当得好好的，你怎么突然间脱袍让位了呢？让给西魏王了呢？程咬金说这里头啊，这还不是为了救你们呢？我这跟他有这么一个承诺，只要把你们救出麒麟峪，我就脱袍让位呀、啊。你看我多实诚啊，我守信用。哎呦哎呦哎呦，程王兄啊，您这心胸可够宽广的呀，您那是混世魔王啊，瓦岗您头一把，就这么说让就让了啊，可不是吗？哎呦，程王兄啊，那瓦岗寨在您的领导下那多厉害呀、啊！朝廷武打瓦岗都被你们一一打退呀、啊，那令天下群雄佩服啊，要么大家伙都会尊您为我们的首领啊，让您做十八国的总盟主啊，您真有那个份儿啊！您这要是继续当瓦岗之主，那我估计现在呀，这半拉天下就得是您的呀，哪还有我等之事呢？那我们肯定一个个的都归降混世魔王成王兄您了。嗨，没想到您现在把这黄袍托给魏王了。哎呀，当然魏王也不错了，但说实在话，那在我们哥们心中，那肯定您才是老大呀。啊，您要是啊能够重掌瓦岗，那我们那就甭比了，这玉玺就您的呀，我们哥几个趴地下就得向您称臣呐。不过现在呢，哎呀，说这些也晚了，毕竟现在瓦岗大权在魏王手里掌握着呢。哎呀，这些人晚喽晚喽。这些人呢老说这样的话干嘛呢？挑拨离间呢。程咬金眯着眼睛嘿嘿直笑啊，心说兔崽子们在我面前还跟我玩这花招啊，你们呢玩不着，你程四爷不吃这个。程咬金也会说呀，是啊，那好啊，哎，你现在给我写降表，你只要能够向我瓦岗称臣，我告诉你，我现在立马找西魏王去，我让他脱袍让位，他马上就能让给我，你信不信？我就怕呀，我让他脱袍让位了，你们拉屎又往回缩，你们刚才说的话哎又不算数了，到那时不是把我老成坑了吗？啊，呦呦，怎么会呀？怎么会？怎么会？就你们几个别在我面前耍这个，咱都一个战壕里爬出来的，谁飞多高蹦多远，谁什么品行，谁什么操德，咱能不知道吗？啊，你们呢给我省省吧，省省吧啊！咱们论过去的哥们义气，哎，往前走呢，咱一同公平竞争，这扬州所欲喜嘛，看看谁厉害，谁就成天下之主，那谁都能心服口服。别在这里啊挑拨离间。哎呦呦呦呦，哎呦，魔王千岁，你看您说这话，怎么叫挑拨离间呢？挑拨离间的。

话别说啊，我就说这一次，我的脾气秉性你们也知道，你们说啥干啥呀，别以为能够骗过我。哎，这些反王一看程咬金的脾气还这样，你要做的什么不好事了，他扒一下子就给你揭开看看。人家从来可不顾脸面，顾什么脸面呢？对你们这种人，哎，我就给你揭开。越顾脸面，越不想说什么，越不好意思说什么，越招你们的道。反正大家呢打个哈哈，这事就算完了。但程咬金这边完了，那程咬金身边可也有李密的那些探子呀。李密呀派了很多人对程咬金啊、秦琼啊这些瓦岗旧部，哎，都进行监视了。就在他们身边就有一些李密的心腹啊，这些人呢就悄悄地把程咬金会见这些反王的事情给李密讲说一遍。李密嘴上说还得说是程王兄啊，不能招他们的道啊，啊，这些人呢都是没安好心，嘴上说不招他们道，其实啊李密心中已然招了道了。李密心说话，哎呀，这程咬金难道就真的没动心吗？如果说我再托包让位给程咬金，那程咬金再做瓦岗之主，这些人都会臣服，那真的假的呀？这句话会不会令程咬金动心呢？你看程咬金他对这些人说的多明白，说你们先签了降表，我马上给李密去要着龙袍去。这句话程咬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呢？哎呀，恐怕是半真半假吧。程咬金脱袍让位就那么甘心吗？他是不是现在看着瓦岗地盘比原来大了，他会有其他的想法呢？还会不会想当成原来的混世魔王呢？这真不好说呀。看来瓦岗旧势力我不给他们削弱，迟早是我的一大祸患呢。但现在李密也不能说别的呀，这一次江都所欲喜，那还得指着人家呢。所以李密啊对此事表面上不屑一顾，认为就他们的伎俩，哎，你看我那程王兄回答的太对了。那么简短结说，这些反王们互相串门，窜了有那么两三天，哎，一看这眼瞅着都快到三月初十了，怎么还不让我们过去呢？啊，难道说杨广又耍什么花招吗？把我们十八国又到天长关外，他再调来大军把我们围在这里聚而歼之，是不是这个打算？不然的话怎么老不开关门呢？大家一合计，明天一早咱就去喊关去，再不开关门咱呢干脆呀就攻打天长关吧。如果天长关打不下来，咱各回各家，再甭去江都所欲喜了。看来杨广啊心不成，咱就回去。所以呢第二天一大早，十八国是各放响炮啊，咚咚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家伙，这气势熏天呢，那真有四平山拦王劫驾那个气势啊！呜噜呜噜呜噜呜噜，众人是倾巢出动啊！本来每个王子就带500人，所以呢很容易就由打营寨出来了，来到天长关门前，各自按方队列开。那昨天大家开个会商讨了，以西魏国为代表，西魏国派人呢到这天长关前进行教官呢，告诉天长关上面守将，我们按照你皇帝给我们的约定，拿着银牌要到江都所欲喜，到你的天长关因何不开门啊？你们借口什么天长关守将现在不在，这都几天了，这一晃都5-6天了，都你们大隋朝到底在玩什么花招？你们这扬州所欲喜是真的是假的啊？为何把我们困在这里？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答复，
要么开

0: 关放我们走，要么我们可发兵攻关，再不然咱们一拍两散我们就回去了。赶紧开关，对，赶紧开关，开关，开关，哇哇哇哇哇！你想想，两万人呢，这一起喊，喊声震天呐！就这时候，关头上有人喊上了：“哎，各位各位王子，大家安静安静。”有人说话了：“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大家又压了音了，侧耳就听着关上有人喊呐：“各位王子，实在对不起，这些天呐，让大家在这里久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家守将啊，这两天有些公务，之前已经告诉大家了。不过大家不要着急，今天我家守将就来了，今天就开城放大家过关。”哟，大家一听，哦，终于到了。哎，唰，怎么的？众人不由自主的往后退几步，看看你的关开不开。那说话间呢，就见着天长关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这个地方啊，没有水，所以没有吊桥。关门一开，有打关内呀、啊，杀出来一队人马来。哟，十八国一看，快快快快快快，严阵以待啊！干嘛呢？要打仗吗？赶紧的，大家也做好作战准备了。就见有打里面出来的这一队兵马，哎，唰，二龙出水式，两旁左右一分。紧接着一匹青龙高头战马就冲杀出来了，在马鞍桥上端坐着一个大个子，在身后有人呢挑着一杆大道旗，这大道旗呀、啊、一出关被这风这么一吹，啪啦啦啦啦啦啦，迎风招展。开始大家没看清楚那大道旗上写什么字，就见着大个子催着青龙马往前就来到了十八国阵列前面。咦，这人呢在马上把缰绳一带，嘴一撇，用眼睛啊唰扫视了一下天下群雄。哼，这鼻子眼儿往外哼了一下，干嘛呀啊，这么着急闯关进去啊？你们难道不知道吗？这天长关那就如同鬼门关一般的，你们呢闯进去就有可能有去无回了。我在这里给你们闭上关挡着，是让你们多活几天啊。哎，没想到啊，你们真是活得不耐烦呢，非得要闯关。好吧，既然闯关，那就得有个闯法。本大将军在此镇守天长关，这过天长关的规则嘛，我说了算。哟，大家一听，这谁呀？口气那么大。众人唰甩目定睛观看，哎呦，就见呢，乘跨这匹青龙马的真是一员大将啊！就这位啊，如果跳下马来，上主天下主地，浑身上下都是腱子肉啊，而且呢横着跟竖着都快一样宽了。哎呦，这位怎么吃那么胖啊？头戴葛盔，身披葛甲，那都不是金属的，全是牛皮葛的，往身上那么一披，跟那野蛮人差不多少。就见这位那脑袋呀比一般的脑袋得大两号去，大嘟噜脸，这脸呢是个做冬瓜的模样，做冬瓜啊，那上面稍微小点，下面呢挺大的嘟噜，就腮帮子那肉往下耷拉着，下垂着都能够垂到肩头啊，大肉鼻子，方海大口，两道浓眉，一对大眼睛，但现在呀 已经被人肉挤得就成了一对小眼睛了，原来挺大的，现在这位呀太富态了，满脸扎里扎沙的黄胡须呀，就这个块这个坨往秤上摇一摇，那怎么也得300多斤呢。再看手中握着一对短把凤翅鎏金镋啊，开始啊大家没认出来，后来一听这声音，再一看这兵器，再一仔细瞧，哎呦，首先把他认出来的是河北凤鸣王李子通驾下大帅呀，谁呀？武云照，过去的南阳王，又南阳侯武云照。武云照一瞅，哎呦，兄弟，是你吗？武云照啊，禁不住把马往前一提呀，咔！就离有打关内出来的那员大将就不远了。武云照往前一提马，这时啊，高谭胜的大元帅紫面天王熊阔海，杵着书童棍子这么一看，哎呦，难道说你是我兄弟？蹭蹭蹭，迈开飞毛腿，跟着武云照也来到了两军阵前呢。离这位不远了，就见这位啊一伸右手，把右手短把凤翅鎏金镋冲着这边的武云照熊阔海一摆，哎，先站住，站住好说话，别凑那么近啊，别凑那么近。吁，武云照一拉马，上一眼下一眼又打量一番，哎呀，你是我兄弟天熙不成？武云照一看这武天熙呀，他把这名字就喊出来了。就见马上端坐大将使劲的撩开沉重的眼皮，眼皮都带着肉啊，看了看，然后拿着短把凤翅鎏金镋的双手一碰，那意思呀就拱手了。哎呦，这不是大哥吗？哎呀，一载多不见，十分想念呐。大哥，小弟这厢有礼了，但是呢在马上礼数不全，望大哥莫怪。哎呦，这位这也是大哥啊，熊大哥您好您好。他这话音那就是武天熙，而且一说这样的话，那就表明他已然承认了。哎呀，武云照有的不相信呢，武天熙原来多壮啊，现在倒也壮，但是呢那真发飙了，那不止这长了100多斤吧。好家伙，这体脂率 那得多高了，那得啊，那估摸着怎么着也得97%了都。贤弟啊，你怎么在天长关呢？我怎么不能在天长关呢？大哥呀，实不相瞒，现在天长关归我了，这大隋划给我的地盘，这个地方啊既不归大隋，又不是众位反王的地方，而是我武天熙的所在。看见没，这边的手足那都是原来陀螺寨的那些喽啰兵啊，这地方是我武天熙个人的，所以你们要想过这天长关，嘿嘿，问大隋不行，得问俺武天熙答应不答应。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有一句歌词写得好，说流水带走了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呐。咱正说到群雄路阻天长关，万万没想到守天长关的居然是当年四平山结黄架那三位先锋当中的一位，也就是当时啊被那宇文成都生擒活捉的双躺无敌武天锡。这让武天锡的大哥那武云照和武天锡结拜的哥哥那熊阔海是大吃一惊啊。哎呦，一看是武天锡吗？一点不假，但是那比原来发福多了呀。哎呦，这一年多不见，这吃什么好东西了？吃多少营养品呢？这身子那整个的比原来大出三号去。原来武天锡体格就健壮，浑身上下那都是腱子肉啊。那么现在呢，现在不是健壮了，现在是臃肿啊，身上那肉啊噔楞噔楞往下耷拉着，那都下垂了，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不仔细看那根本看不见，那脱光了衣服绑个小裤衩子那就是日本相扑啊。好家伙，怎么那么肥了？成化的还是他那匹青龙宝马，但是呢眼瞅那马呀，哎呀，各个慌各个慌，看那意思这马将将的能驮住这位爷呀，马也累坏了呀。这武云照、熊阔海万万没想到武天锡怎么在这里挡住群雄道路啊。那武云照毕竟是武天锡的堂哥呀，赶紧过来，天锡，是你们。武天锡呀，眯着眼睛看了看自己的哥哥，双拳碰了碰，也不用抱拳了，手里握着短把凤翅鎏金躺的，就碰一碰，马上一躬身，就算失礼了。大哥，我正是天锡呀。哎呀，天锡呀，你怎么在这天长关呢？那是啊，言外之意，你不是被大隋朝抓走了吗？怎么现在还打着大隋朝的旗号呢？帮着大隋朝守着天长关呢？这怎么回事啊？武云照表示诧异。武天锡呀，咧嘴一乐，嘿嘿嘿，大哥，你光觉得我被大隋朝抓了俘虏了，是不是还一直认为我在大隋朝的监牢里待着呢？或者说我早被大隋朝砍了头了？这一年多了，兄弟我也没见大哥过来打听打听我的消息，也没见众位兄弟能够前来搭救搭救我。今天一见，看着我武天锡还活着，觉得诧异了。哎呀，不好意思，让你们失望了。武天锡一说这话，哎呦，那就如同一把钢刀扎进了武云照心中啊，这是武云照不可承受之痛啊。自打四平山眼睁睁地看着兄弟武天锡被祸遭擒，武云照当时啊就急了呀，就想冲过去救兄弟，但没办法呀，自己是总先锋啊，一切必须以大

局为重啊，所以眼睁睁的看着武天锡被人给俘虏了。后来虽然抓回了靠山王杨林，武云照啊本想着拿杨林去换武天锡，可万没想到啊，这还没等怎么地呢，杨林就给释放了。武云照这个人呢，又是一个顾大局之人，也是个嘴笨之人，在这一点上他跟秦琼性格呀有相似之处。当时一犹豫，没好意思说，结果杨林也放走了，走马换将，哎呀也没换成，哎呀更担心自己兄弟了。那再往后被困麒麟峪了，这些反王自顾不暇，那就根本的考虑不到武天锡了。武云照也琢磨，天锡落入隋军之手，那必没有好果子吃啊，往好了说，打入天牢受尽折磨，那往坏处想，脑袋就得搬家呀。哎呀怎么办呢，没办法，得先顾自己主公啊。后来麒麟峪被打破了，众人全出来了，那先顾逃命吧。武云照保着主公河北奉命王李子通，也是自己老丈人，又回到河北境地。到那里第一件事，武云照就派出人去潜伏进这江都，去打探武天锡的下落呀。结果呢，派出 N 多人去，有的呢被隋朝人家查奸细给查出来的，有的进这江都城转了几圈之后也没有打探出什么有价值的消息，空去白来呀。就这么着不间断的打探了一年多呀，也没有打探出武天锡的具体结果呀。哎呀武云照啊都有些失望了，看来我这兄弟是九死一生啊，没希望了。别人也劝，算了大帅，那二爷跟你一样是十八国总先锋官呢，他被那隋朝抓住能有好吗？估摸着呀早就处死了呀。那如果没有处死，那一定未来呀会放出风声的，您着急也没用。左右都劝，慢慢的时间一长喽，这武云照啊也就把这武天锡放下了。那不放下不行，心中啊还有一块地儿留给武天锡惦记着呢，但平常军务繁忙，那无暇顾及武天锡了。其实武云照一直惦记着这位兄弟，但是兄弟今天啪把这埋怨的话往外一扔，那真如同一把刀子往那武云照心中钻呢。武云照说，贤弟呀、啊、你可冤枉哥哥了，我这一年多派出无数人来打探你的消息，但都是空去白回呀，被大隋朝抓住的也有好几个呀。我不是没有打探呢，我想打探清楚了，无论如何也得把兄弟你救出火坑啊。兄弟啊，今天看到你安然无恙，哥哥我真是高兴啊。哦是吗？啊哈哈哈，一年多不见，今天见到哥哥我也是非常高兴啊。一旁熊过海皱着眉抱着书童棍撇着嘴看着马上的武天锡，这熊过海有点不高兴。怎么呢？能看出来武天锡今天在这里这耀武扬威呀、啊、这干嘛呢？见到你家大哥，你难道都不该滚鞍落马过来见礼吗？啊，还在这马上你看趾高气扬，呵，还指摘起你大哥来了。就你大哥为了找你花费了多少心血，给我往来书信写了多少封，每一封书信必定得提到你啊，那可以说写的字字血句句泪呀、啊、你怎么能够这么说呢？这不是往你大哥心上捅刀子吗？这熊阔海觉得呀，看这意思武天锡变了呀，啊，这一年被这大隋俘虏了，难道说他变节了投奔大隋了不成？我得问问他。这熊阔海抱着书童棍都没动窝，用下巴壳一直

0: 武天熙，哎，我天熙，有你这样给你大哥说话的吗？啊，把自己的位置放明白点，你是当兄弟的，简直是没大没小啊。武天熙，这废话就少说了，我们现在要进天长关，怎么着，这天长关守将好几天没来，今天突然间开城你出来了，难道说你是这天长关的守将不成吗？啊，武天熙一听，熊大哥一点不假，天长关那就是我的，但是有一点，不是什么守将，哎，这天长关上的这手足，他说的守将这个词儿有点用词不当啊。我不是守将，我乃天长关的关主。啊啊，熊阔海一听，什么关主？哎呀，从来没听说这个词儿啊，我听说观主啊，听说公主，还有关主。对喽，熊大哥，这就是你兄弟我的地方，这天长关不归大隋朝管，也不归你们这天下各路反王什么哪个地方冒出来的英雄，哎，也不归你们管。天长关这一亩三分地儿，他姓武，是我武天熙的地儿，所以你们到什么江都所玉玺，拿出那金牌要过天长关，没用，那金牌呀只对你们各个反王的地盘有用，只对大隋王朝管辖的地盘有用，这天长关乃我武天熙的地盘，谁要过这个地方拿着金牌没用。武云照说，天熙啊，你说这话我听不明白了，这天长关你什么时候给拿下来的？什么时候夺下来的？那既然你把天长关夺下来了，那太好了，你跟大家伙咱是一世的呀，咱原来四平山共同的结过那昏君杨广啊，咱一起做过十八国的总先锋啊。哎哎，大哥，拦你一句话，兄弟拦你一句话，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啊，还提他作甚呢？哎呀，我最不想提的就是四平山呐，丢人现眼呐！我跟你们不是一世，我武天熙本来那就是陀罗寨的寨主，你们这个王啊，那个帝呀，这个主公啊，那个皇上啊，嘿，对俺武天熙来说，那都如同鸟屁一般呢，值什么钱呢？哎，我就是陀罗寨的寨主，我那陀罗寨已然不复存在了，我带着我陀罗寨的那么多的喽啰兵，我们就移到了天长关，现在天长关是我武天熙的，我武天熙本来我就是贼呀，本来我就是强盗啊，过去只要过我陀罗寨附近的一定是雁过拔毛啊，那么今日你们要想过我的天长关那也是如此，如果我把你们放走了，有损我武天熙一生英名。他一说这话，那众英豪当时啊是议论纷纷，指指点点，都猜不透到底这发生什么事了，武云照也猜不透啊，大家都不明白，那大家都不明白，如果说书人再不讲明白，这书啊就越听越糊涂了，什么事儿都瞒不住说书人呐。说怎么回事呢？武天熙是不是叛变了呢？哎，差不多少吧。那位说，这么大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武天熙，十八条好汉排名在第五，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叛变了？另外这是什么时候啊？你要说过去大隋朝如日中天的时候，那你叛变了、投降了或者受招安了都有情可原，现在大隋王朝摇摇欲坠，眼瞅着就要被汹汹天下义军给推翻了， 这个时候武天锡你判哪门子辩呢？你还投靠大隋，这不是脑袋进水了吗？有这样的人吗？有啊，有啊，世间之大无奇不有，就有这种糊涂蛋呢。你看你翻开历史书看看吧，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不乏这样的看不清形势者，武天锡就犯了糊涂了。为什么本回咱开书就说那句歌词，流水带走了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说的就是武天锡。武天锡在四平山前被大隋王朝生擒活捉，等于啊，大隋朝在这四平山上抓的等级最高的一员将领啊，那是副先锋之职啊，那还了得呀。把这武天锡拿住之后，这边呢把十八国逼进麒麟峪，靠山王杨林旺那一手后来不是炸开了吗？靠山王杨林要去救驾，结果那领兵够奔江都，结果人家这边程咬金那李密呀、啊、就炸个口子，把这麒麟峪十八国反王全给放走了。靠山王杨林得知之后气得奔奔直跺脚，一点辙没有，那只能啊暂时先返回江都啊。到江都之后，靠山王杨林就想起了这位武天锡呀、啊。杨林知道这武天锡是一位英雄啊，如果能够为我们所用，那不但能够削弱反王势力，而且呢能够增强我们的实力啊。这武天锡不世出的英雄啊，可以说现阶段我大隋王朝的将领除了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西府赵王李元霸两个人之外，能够敌得过武天锡的没有。你看我这么厉害，双手囚龙棒我也打不过武天锡呀、啊、所以啊我应该把这个人给争取过来。这杨林呢、啊、其实对武天锡的底细那早就进行了摸排调查研究了，对武天锡这个人呢、啊、也进行过分析。杨林就发现呢、啊、武天锡这个人重义气不假，但这个人呢、啊、也有短板。什么短板呢？这个人就是强匪出身呐、啊，那就是个水贼，就是一胡子呀。这人贪财好色，争强好胜啊！哎，既然你有这样的短板，有这么多的欲求，那就行了。最难办的就是没有欲望的人。什么叫无欲则刚啊？一点欲望都没有，我很难攻破。只要你这人呐有一点欲望，我就能够慢慢的把你的欲望啊给你变大喽。怎么变大呀？杨林吩咐一声，把这武天锡哎单独的关押在一座院落里，外面戒备森严。武天锡又不会高来高去的飞腾之法，他是难以脱逃啊。这个小院其实挺别致的，给武天锡呀、啊还安排了一些下人，这些下人呢都是杨林让人精心挑选的江南美女啊，让这些美人服侍武天锡。那开始武天锡呀、啊、嘿还挺英雄，服侍我吧，服侍我我也不拿正眼看你们，老子是英雄，你们呢给我玩这烟粉计没有用，没有用啊。你是个正常男人吗？是正常男人就有用。这杨林呢让这些丫鬟开始服侍武天锡，慢慢的接近武天锡，慢慢的把这衣服啊穿的越来越少，就在武天锡面前呢暴露。你这玩意儿谁能撑得住啊？武天锡那本身又是个好色之徒啊，开始把眼光啊挪到其他地方，我不看你，但挪到那个地方，那地方也有美女啊，挪这里，这里也有美女，而且人家这女孩子呀穿着暴露，往你身上又磨又蹭，就在你眼前头乱转悠，身上脂粉香味 让你呀、啊、神魂荡漾啊。这些人再拿酒一灌武天锡，武天锡开始冲英雄啊，啊，给我肉，给我酒，明白？这叫糖衣炮弹，说那年代有这词儿吗？差不多这意思。哎，这是啊，哎，想拿这种手段慢慢的引诱我呀？你呀，打错算盘了，老杨林。我武天锡顶天立地的汉子英雄啊，我能怕这个吗？你给我酒我就喝，你给我肉我就吃，喝完酒吃完肉，我该怎么地怎么地，我该反你大隋还反你大隋，我该不投降还不投降。他下定决心，牙关咬得嘎巴巴直响，指天发誓。哎呀，挺有囊气。但问题是，武天锡被带入江都之后，人家老杨林呢根本的就没有劝过武天锡说你投降吧，你归顺吧，没有，也没审过他，也没劝过他，所以你对天发誓有什么用啊？哎，来者不拒，给肉就吃，给酒就喝，觉得自己有这个意志力，但酒一灌多了，酒乱人性啊，你再有意志力，你可就抑制不住了。不但如此，老杨林让人呢在那酒里头又给加点东西，什么东西啊？弄一些春药啊、迷药啊、催情药啊。这老杨林现在啊也学坏了，反正老杨林知道有这东西，平常老杨林不用，但现在为了能够争取一员大将，这老杨林都给他用上了。结果这武天锡一喝完这里面放了东西的酒，那武天锡呀、啊，哎呦，浑身燥热呀！这些女子再往武天锡怀里那么一钻，那武天锡哪还忍得住啊？那一搂着美女，哈哈哈哈哈！就这一回，一回呀、啊，嘿，这玩意儿有第一回就有第二回。你一旦说你这个誓言被打破了，过去这个誓言呢，那就如同倒个屁一样。烟消云散了，不当回事了。哎呀，这武天锡开始啊还自己劝慰自己呢，没关系没关系，这，哎呀，我不就是得了人了吗？得了人了，我也不给他隋朝办事儿啊，他自己送上门的，我不得白不得，我得了我气死他。但人家杨林也没让你武天锡办事啊，就给你不断的送美人，不断的给好东西，不断的给金银珠宝。虽然限制武天锡出行自由，但是眼瞅着眼前珠光宝气，身边翩翩美女，而且住的地方，哎，一会儿一变，怎么呢？这三天呢，住一个小的宫殿。过两天换一个中型的，再过两天，嚯，一所大的像王府似的宫殿呢，让武天锡居住。哎呦，武天锡作为陀罗寨的土寨主，哪到过这温柔乡啊？哎呦，感情这皇家都住这个地方，怪不得人人想当皇帝呀、啊！这玩意真他娘的舒坦呢。得了。我呀就算在这度假了，也不管杨林这老小子到底想对我干嘛，我也不合计那么多，嘿，我就在这里呀先享乐一番再说吧。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 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剧阵发。

0: 华丽，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0: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1: 车堵住了怎么办？
1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0: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关注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9月4号周五晴朗，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9月5号周六晴朗，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9月6号周日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9月7号周一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9月8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2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希望广大听友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0: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直播间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在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要提醒广大听友注意天气变化。今天呢是2026年的4月13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多云转阴，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1度。4月15号周三晴朗，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4度。4月16号周四小雨，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2度。4月17号周五晴朗，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5度。4月18号周六晴朗，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4月19号周日阴，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在这春日正好之时，也提醒广大听友，有空的时候走出家门，走一走，转一转，锻炼一下。愿您和家人一切安好，也希望春天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希望您能够喜欢，欢迎大家所。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关注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9月4号周五晴朗，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9月5号周六晴朗，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9月6号周日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9月7号周一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9月8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2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希望广大听友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沧桑。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任丘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直播间陪您度过这段愉快和轻松的时光。我们此时此刻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人间走个过场》。这首歌曲不知道收音机旁的您是否熟悉，这是一首充满故事的歌曲。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让人在内心深处有着深深的悸动。我记得史铁生说过，夏日将近，草木依旧葱茏美好，暑气尚未完全消散，而秋风已经从远方启程，秋天从云边升，正在赶来的路上。不用高铁飞机，不用行色匆匆，只在寻常的一天就盛装抵达了。恍然发觉，我们也到了像草木一般在肆意盛放之后安然的慢慢的沉淀下来的年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位热心听友推荐过来的文章，题目是九月总有一种力量，不是书包，是背影。

今天中午刷到了河南大学新生报道第一天，一对来自湖北襄阳的母女的背影，深深地戳中了我的心。50斤的行李压在103斤的母亲肩膀上，从深夜到黎明，硬座车厢里，她没合过眼。火车摇摇晃晃，像母亲摇摇晃晃的人生。行李卸下时，他肩膀上的红痕比录取通知书上的字还要清晰。他说，只要不倒就还能扛，只要学不倒就拼命学。这两句话像两把钝刀，剜开了九月所有的温情面纱。原来开学季不只是收获的秋天，更是无数母亲拼尽全力把女儿推向远方的起点。这个世上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而那位母亲，她自己就是那个负重的人。她的不倒不是因为钢筋铁骨，是因为她身后站

0: 的一个要读书改写命运的孩子。他的不倒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一旦倒下，女儿的天就会塌了一半。这让我想起我的女儿你要向前走里的德吉，那个藏在大山里的母亲被丈夫用皮带抽打也不肯松口让女儿嫁人，卖牦牛剪掉女儿的辫子，在荒台上以死相逼。他说我的女儿要做天上的雄鹰展翅高飞，不做笼子里的鸡，一辈子困在这里任人宰割。他自己飞不出去，便拼尽所有把女儿拖向美好和高远的天空。德吉的女儿建英恨了他很多年，恨母亲剪掉他的长发，恨母亲逼他分手，恨母亲替他决定专业，直到他自己成为一位律师，接手一桩相似的案件，才读懂那些偏执的背后，母亲扛下了家暴、离婚、入狱，只为他争来一个不用回头的人生。
1: 酸甜苦辣也都要品尝，
0: 可理解来得太晚，母亲已经病重时日无多。你看母亲们总是一个样子，那50斤行李背后的母亲德吉，还有站台上千千万万个沉默的背影，他们把穷字咽进肚里，把学字刻进骨头，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沟通技巧，只知道读书是女儿唯一的出路，哪怕被怨恨也要推着他们向前走。他让一个背行李的母亲敢于相信，他肩膀上的勒痕终将愈合，而女儿头顶上的天空必将比他见过的一切都辽阔。读书从来不只是读书，它是一场沉默的起义，是对命运最体面的反抗。8月末的站台，9月1号的校门口，那些汗流浃背的背影，那些转身时藏进皱纹的泪水，不是矫情，不是仪式，是无数个扛得住的母亲在托举着学不倒的未来。你背起书包时有没有想过，有多少人正替你扛起生活？你抱怨课业繁重时，是否知道有人正用一辈子的力气换你这一张安静的书桌？那位母亲德吉最后走了，建英用他的名字设立了奖学金，资助更多山里的女孩读书。这或许就是读书的人终会读懂那个推着他向前的人，然后把这份托举传递下去。学习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是走出那一方小小的天地，去看看山的那边，海的那边究竟有什么？是让自己拥有选择的权利，而不是被生活选择，更是为了让那个扛着行李坐了一夜硬座的母亲，有一天能坐上女儿的软卧，能安安心心地靠着她的肩头睡一觉。这可是，对，这可能就是学习最朴素的意义。
1: 转眼容颜渐渐沧桑，
0: 母亲扛的是行李，女儿扛的是母亲的余生。那一代人的肩膀扛起了另一代人的前程，而下一代人的前程最后要长成给上一代人避雨的屋檐。这才是循环，是传承，才是开学第一天车站里那一场离别背后最沉默也最浩大的深意。

我们总是在说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对寒门学子而言，起跑线从来不是一条线，那是一个母亲用脊背弯成的弓，用尽全力将孩子弹射出去。那根弦如果松了，孩子飞不远；崩断了，孩子就没了

哪里仅仅是50斤的行李，他扛起的是一个少女的全部向往，是一个家庭突围的唯一可能。开学的第一天，喧嚣的校园里人来人往，我们看见了无数个他，扛着行李，提着包裹，额头沁着细密的汗珠，眼神却亮得像夜里的星。他们不怎么说话，只是默默地把孩子的床铺好，把柜子擦净，把生活费数了又数，塞进那个最贴身的口袋。那个103斤的母亲，她终究扛过了那一夜硬座，扛过了50斤行李，扛过了命运给她的所有重量。她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们，读书不是一个人的孤勇，是一家人的远征。于是这个开学季，我不再只看见离别，我看见每一个走进校门的少年身后都站着一双不肯倒下的背影，我看见每一本书翻开的声音都是有人在远处用汗水浇灌的回响。我不禁想问，当我们在教室里为一道题绞尽脑汁时，可曾想过这道题的答案或许早就写在母亲手上的老茧里？当我们在追逐诗和远方的时候，可曾回头看一眼那个在原地目送我的人？他的远方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开学了，愿所有的母亲们都不必再扛50斤的行李，愿所有的孩子都能扛得起母亲的期望，愿每一个扛得住的母亲都被岁月温柔以待，愿每一个学不倒的孩子都配得上那份沉重。所以，亲爱的女孩们，请你努力向前。

听众朋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钟明秋演唱的《似是故人来》，这是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署名叫赵杰的朋友特别点播的，要送给自己的家人。那这首歌曲也希望你们能够带着一份好心情啊，让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时间吧。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那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风吹散我的思念》。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那节目的最后呢，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

0: 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2: 养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0: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欢迎欢迎。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4: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3: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5: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6: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8: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6: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

0: 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0: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2: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的清晰的导向。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3: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4: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6: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5: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7: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8: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9: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0: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9: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11: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
10: 哎，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9: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

0: 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1: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指挥人呐、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0: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2: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2: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3: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2: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3: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 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0: 六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3: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1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1: 美国航空航天局1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3: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1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3: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2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1: 英国气象局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3: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 我们要踔厉奋发，

0: 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

0: 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4: 来喽。
3: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4: 哇，这也太震撼了。
3: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4: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3: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4: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3: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关注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9月4号周五晴朗，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9月5号周六晴朗，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9月6号周日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9月7号周一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9月8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2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希望广大听友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任丘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直播间陪您度过这段愉快和轻松的时光。我们此时此刻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人间走个过场》。这首歌曲不知道收音机旁的您是否熟悉，这是一首充满故事的歌曲。我记得史铁生说过，夏日将近，草木依旧葱茏美好，暑气尚未完全消散，而秋风已经从远方启程，秋天从云边升，正在赶来的路上。不用高铁飞机，不用行色匆匆，只在寻常的一天就盛装抵达了。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听这样一段内容。
1: 河南大学新生报道第一天，这对来自湖北襄阳的母女的身影戳中了很多人。103斤的瘦弱母亲肩扛50斤的行李，和女儿坐了一夜的硬座火车，赶着天亮到学校报道。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开学买新电脑新手机，这位靠一个人起早贪黑打工挣钱供三个孩子读书累到生病的母亲心疼抹泪。她说，我也想给孩子买，可能力达不到，总觉得愧对他们，现在的小孩都享福，我却没能让他享到福。而女儿没有委屈，更没有埋怨，而是一把抱住妈妈说，有吃的有穿的已经够了，妈妈，你已经尽最大的努力托举我们了，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家庭有什么不好的，等我长大换我来照顾你。这位温柔通透又争气的女孩叫孟平，出身寒门，以高考593分的优异成绩被河南大学生物科学师范类专业录取。为什么会这么懂事？因为她亲眼看着妈妈一天一天把这个家扛了过来。15年前，父亲被查出胃癌，手术虽然保住了性命，身体却从此垮了。近1米7的个子，体重再也没有超过44公斤。过去能在工地上干重活的父亲，后来连提一桶水都气喘吁吁。从那以后，赚钱养家的重担都落到了母亲一个人的肩上。全家人的吃穿，老人的医药费，三个孩子的学费，每一样都要钱。母亲每天打工10几个小时，常常等女儿睡着了才能回家，第二天天不亮又要继续出门。常年透支身体，她的肺部反复真菌感染，胃部又查出了间质瘤。可再难，妈妈从未有过一丝退缩，更从未动过让孩子辍学的念头。她说自己苦点无所谓，只要自己不倒还可以做，砸锅卖铁也要供他们上大学，因为她坚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母亲的人生信条简单，却藏着千钧力量，而女儿也用同样的方式和命运较劲。她在高三课桌上给自己贴了一句话，只要你学不倒，你就拼命的学。高中3年，她几乎每天最早到教室，晚自习结束最后离开，寝室熄灯后小台灯又亮到深夜。她从来不问家里要零花钱，也不攀比，她知道家里不容易，妈妈就是支撑她的最大动力，她想努力给一家人更好的生活。你看，妈妈说只要不倒就还可以做，女儿说只要不倒就拼命的学，这就是一位母亲留给女儿最深的教育。她可能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也给不了孩子优渥的物质条件，但她努力撑起的这个家早就成了女儿最强大的信念支撑。妈妈没有被生活打倒，女儿也不肯向命运低头，妈妈用肩膀扛起这个家，女儿用读书寻找出路。高考结束后，别人家的孩子学驾照去旅游，孟平甚至来不及好好休息，到网吧打了2个月的工，为自己挣大学生活费。妈妈哽咽地说，怎么尽力好像都照顾不好你，这孩子的懂事是打小被苦日子逼出来的呀。可孟平却笑着安慰她说，妈没事，我每天挺开心的，不觉得苦。其实这份乐观也来自妈妈，因为妈妈从小就告诉

0: 诉他，日子哭着也是过，笑着也是过，那咱就笑着过。所以哪怕一家五口挤在20平米的危房里，孟平没有半分委屈，他从不觉得自己的人生窘迫不堪，反而心怀感恩地说，一家人能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啊。这才是这个家留给孩子最宝贵的财富，不是多贵的电脑和手机，也不是苦难本身，而是骨子里的坚韧和乐观，这是对抗苦难的全部底气。更让人欣慰的是，这个家庭并不是孤立无援。当地排查发现老屋存在安全隐患后，拨付了4万元危房改造补助，亲友又帮忙凑了7万元，老屋两侧建起了2间铁皮房，兄弟姐妹终于有了各自的居住空间。镇里和村里还协助他们办理低保，落实医保和医疗救助政策。孟平也在当地慈善助学活动中获得了5000元的助学金。如今孟平的大哥在黄石读大学，龙凤他的弟弟考了570多分，为圆军校梦，正在免费复读。制度的兜底，教育的帮扶，还有更多社会的善意，也在托举着这个困境中的家庭。还有很多网友看到女孩嘴唇干裂，担心她的身体，希望她到了大学以后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好照顾自己。这也是妈妈叮嘱她最多的，在学校还是要舍得吃，把自己身体养好，别不舍得花钱，钱那个东西妈妈来想办法，你不用愁。我不求你有多大的成就，只希望你身体健康，平平安安的。你看，母亲从不奢求女儿飞黄腾达、功成名就，从未将全家改命的希望重压在孩子身上，她只想让女儿过得好。50斤的行李很重，可比行李更重的是母亲扛起的生活和深沉无私的母爱。593分很耀眼，可比分数更珍贵的是一个女孩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没有自卑，没有抱怨，更没有放弃。愿这个笑着走过苦日子的女孩，从大学校园里继续出发，向阳而行，终有一天接过母亲肩上的重担，温柔地告诉她，妈，您辛苦了，这一次换我来扛，往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笑着过。
1: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位热心听友推荐过来的文章，题目是九月，总有一种力量，不是书包，是背影。

今天中午刷到了河南大学新生报道第一天，一对来自湖北襄阳的母女的背影，深深地戳中了我的心。50斤的行李压在103斤的母亲肩膀上，从深夜到黎明，硬座车厢里，她没合过眼。火车摇摇晃晃，像母亲摇摇晃晃的人生。行李卸下时，他肩膀上的红痕比录取通知书上的字还要清晰。他说，只要不倒就还能扛，只要学不倒就拼命学。这两句话像两把钝刀，剜开了9月所有的温情面纱。原来开学季不只是收获的秋天，更是无数母亲拼尽全力把女儿推向远方的起点。这个世上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而那位母亲，她自己就是那个负重的人。她的不倒不是因为钢筋铁骨，是因为他身后站着一个要读书改写命运的孩子。他的不倒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一旦倒下，女儿的天就会塌了一半。这让我想起我的女儿你要向前走里的德吉，那个藏在大山里的母亲被丈夫用皮带抽打也不肯松口让女儿嫁人。卖牦牛剪掉女儿的辫子，在筐台上

0: 死相逼。他说，我的女儿要做天上的雄鹰，展翅高飞，不做笼子里的鸡，一辈子困在这里，任人宰割。他自己飞不出去，便拼尽所有，把女儿拖向美好和高远的天空。德吉的女儿建英恨了他很多年，恨母亲剪掉他的长发，恨母亲逼他分手，恨母亲替他决定专业。直到他自己成为一位律师，接手一桩相似的案件，才读懂那些偏执的背后，母亲扛下了家暴、离婚、入狱，只为他争来一个不用回头的人生。
1: 酸甜苦辣也都要我品尝，
0: 可理解来得太晚，母亲已经病重，时日无多。你看，母亲们总是一个样子，那50斤行李背后的母亲德吉，还有站台上千千万万个沉默的背影，他们把穷字咽进肚里，把学字刻进骨头，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沟通技巧，只知道读书是女儿唯一的出路，哪怕被怨恨，也要推着他们向前走。他让一个背行李的母亲敢于相信，他肩膀上的勒痕终将愈合，而女儿头顶上的天空必将比他见过的一切都辽阔。读书从来不只是读书，它是一场沉默的起义，是对命运最体面的反抗。8月末的站台，9月1号的校门口，那些汗流浃背的背影，那些转身时藏进皱纹的泪水，不是矫情，不是仪式，是无数个扛得住的母亲在托举着学不倒的未来。你背起书包时，有没有想过，有多少人正替你扛起生活？你抱怨课业繁重时，是否知道有人正用一辈子的力气换你这一张安静的书桌？那位母亲德吉最后走了，建英用他的名字设立了奖学金，资助更多山里的女孩读书。这或许就是读书的人终会读懂那个推着他向前的人，然后把这份托举传递下去。学习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是走出那一方小小的天地，去看看山的那边、海的那边究竟有什么？是让自己拥有选择的权利，而不是被生活选择，更是为了让那个扛着行李做了一夜硬座的母亲，有一天能坐上女儿的软卧，能安安心心地靠着她的肩头睡一觉。这可能就是学习最朴素的意义。你看，母亲扛的是行李，女儿扛的是母亲的余生，那一代人的肩膀扛起了另一代人的前程，而下一代人的前程最后要长成给上一代人避雨的屋檐。这才是循环，是传承，才是开学第一天车站里那一场离别背后最沉默也最浩大的深意。我们总是在说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对寒门学子而言，起跑线从来不是一条线，那是一个母亲用脊背弯成的弓，用尽全力将孩子弹射出去。那根弦如果松了，孩子飞不远；崩断了，孩子就没了归途。所以那个103斤的母亲，她扛起的哪里仅仅是50斤的行李，她 他扛起的是一个少女的全部向往，是一个家庭突围的唯一可能。开学的第一天，喧嚣的校园里人来人往，我们看见了无数个他，扛着行李，提着包裹，额头沁着细密的汗珠，眼神却亮得像夜里的星。他们不怎么说话，只是默默地把孩子的床铺好，把柜子擦净，把生活费数了又数，塞进那个最贴身的口袋。那个103斤的母亲，她终究扛过了那一夜硬座，扛过了50斤行李，扛过了命运给她的所有重量。她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们，读书不是一个人的孤勇，是一家人的远征。于是这个开学季，我不再只看见离别，我看见每一个走进校门的少年身后都站着一双不肯倒下的背影，我看见每一本书翻开的声音都是有人在远处用汗水浇灌的回响。我不禁想问，当我们在教室里为一道题绞尽脑汁时，可曾想过这道题的答案或许早就写在母亲手上的老茧里？当我们在追逐诗和远方的时候，可曾回头看一眼那个在原地目送我的人？他的远方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开学了，愿所有的母亲们都不必再扛50斤的行李，愿所有的孩子都能扛得起母亲的期望，愿每一个扛得住的母亲都被岁月温柔以待，愿每一个学不倒的孩子都配得上那份沉重。所以，亲爱的女孩们，请你努力向前。

0: 余汇走亲访友好选择。
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0: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1: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非常多经典的歌曲，希望这些作品您能够喜欢。说到歌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经历，这些经典的旋律曾经留在了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平凡中的不平凡，每个人都在渴望平凡中找到自己的特别之处。有很多歌曲可能唱出的就是我们的心情，那就让我们在熟悉的旋律和歌词中找到共鸣，让我们在情感的共鸣中，让我们充满信心面对明天。欢迎大家锁定频道收听本期节目。

每天这个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准点相会在电波中，我们也希望这些好听的歌曲能够在此时此刻陪您共走一程。这个时间呢，我也看到了听众朋友发过来的一些信息。这位叫小菊的听友，不知道你是何时写下的这段文字，我相信当时你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内心深处一定是平静和安宁的。那下边我们就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小菊写过来的这段文字，写在无眠的夜晚。春花秋月等闲看尽，才知这世上最长的路是独自走过的那一段。一年又一年，时光如水悄然流逝，回首来时路，竟不知自己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日。只记得每一个清晨的匆忙，每一个深夜的疲惫，只记得肩子上的担子越来越重，脚下的路越来越难。忆当年也曾意气风发，以为天下之大何处不可去，以为青春正好何事不可成，谁知世事如棋，局局翻新。曾几何时，那个鲜衣怒马的少年如今已是满面尘霜。理想很远，现实很近，近到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几年孤身走了一程又一程，独自熬过了一个又一个春秋，无人和我立黄昏，无人问我粥可温，无人分我半分忧，无人解我心中苦。多少次彷徨无措，站在人生的路口，不知何去何从。多少次心力憔悴，望着前路茫茫，不知要奔赴怎样的远方，要成就何等宏大的事业，才配得上这一路的风雨兼程，才对得起这半生的流离辗转。不知道是怎样的成功才能弥补这些年失去的光阴，不知怎样的成就才能对得起那些独自咽下的苦涩。但是回首能随水流年，这世间的悲欢本就并不相通，同事只看到你表面的平静，朋友只当你过得还不错，家里人更是以为你一切安好。他们不知道在每一个无眠的夜晚，你是怎样和孤独为伴，不知道那些笑容的背后藏着多少说不出的疲惫，不知道看似光鲜的生活下是怎样的一地鸡毛。其实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只是有的人学会了掩饰，有的人习惯了沉默。我们都是生活的演员，在各自的舞台上扮演着该扮演的角色，没有人知道光鲜亮丽的背后是怎样的狼狈不堪，没有人知道笑容满面的底下是怎样的心力憔悴。

说什么感同身受，说什么将心比心，没有经历过的人永远不会懂。那些深夜里独自流下的泪，那些无人时悄悄咽下的苦，都只能自己承受。没有人能替你坚强，没有人能替你勇敢。

说什么悲欢与共，说什么风雨同舟，原来生存本就是一场孤独的修行，苦乐自动

0: 冷暖自知，不必诉说，也无需诉说。旁人眼中的光鲜藏着不为人知的疲惫，表面上的坚强裹着千疮百孔的脆弱。唯有在这无人知晓的深夜，卸下所有的伪装，任由泪水无声滑落，默默将所有的委屈都藏进心底，把所有的苦楚都熬成过往。试问这世间哪一份安稳不是用咬牙坚持换来，哪一段从容不是用孤身跋涉铸就。谁懂深夜无眠的愁，谁怜独自撑伞的苦，谁惜一路辗转的泪。夜深人静之时，也曾想过，倘若当年走了另外一条路，今日是否有所不同？倘若当初勇敢一些，是否不至于此？可这世间哪有那么多的倘若，路是自己选的，再难也得走下去。
1: 是不是因为我不够洒脱，还是你的绝情让我困惑？
0: 有时候站在天桥上看着车水马龙，灯火辉煌，就会觉得这个城市很大，大到可以容纳千万人的梦想。这个城市也很小，小到没有一盏灯是为我而亮。万家灯火里各有各的悲欢，各有各的难处。想来这世上的苦大抵是相通的，只是我的这一份格外沉默了一些。问青天，这漫漫人生路可有一刻能得闲？问明月，这沉沉的夜色中可有一人共此寒？问自己，这无边的奋斗过程中可有一日能到彼岸？人生孤旅，千般滋味皆入肠，且将旧愁轻放，把余生漫长。不盼人间多圆满，只愿此后风轻云淡，岁岁安然。山川不语，明月自明，往后余生且行且惜，许一场春暖花开。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有话想说，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的微信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可以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或者喜欢听到的歌曲等等告诉我，我可以和大家一同分享。您现在就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来，下面我们看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一位署名叫浪漫雪飞的听友，你好，小南看到了你此时此刻的留言。他说，当熟悉的旋律在耳旁响起的时候，就知道又有一次心灵的共赴。总有一句轻语沾满了脆弱的空间，想心酸想落泪，也有一点瞬间被人认可的释然，想在那一刻放开喉咙大声的呼喊，心里才会舒坦。戳伤了自己内心

0: 心的苦，但不觉得痛。这篇文章很好。谢谢你，浪漫与飞，在聆听和关注着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你的生活里处处阳光，一切顺意。
1: 如春光灿烂。
0: 一位叫做静息时光的听友你好，小南也看到你发过来的微信，他说这世间所有的安稳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不过是一路咬牙坚持，人前故作从容，不诉委屈，等到夜深人静，喧嚣散尽，才敢一个人卸下所有的伪装，默默舔舐满身的伤痕，消化所有的疲惫和难过，熬过无人问津的日子，不辜负一路风雨奔波，许自己一场温柔自愈，来日清风相伴，前路山河坦荡，往后眼里有光，慢慢和生活握手言和。写得真好，静心时光，也谢谢你关注和聆听节目。

好的，我们下边再来看这位署名叫一把小火苗的听友给我的留言。他说，小南你好，曾几何时鲜衣怒马，如今虽满面成霜，却也多了一份独挡一面的坚强，这一路颠沛流离终会化作岁月的馈赠。写得特别好，的确如此，我们在人生的岁月路上的颠沛流离和我们所经历的，一定会是我们人生岁月过往中最宝贵的记忆和馈赠。我相信所有的经历必然会化作以后收获的原因，只要我们在路上不断的努力，我相信春天、阳光、收获都在等候着我们。陶醉人祝福你坦荡。一位叫做放马归来的听友说，听到了这样的文字感同身受，夜晚把自己揉碎，白天又把自己拼凑起来，日积月累，这就是人生。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这个时间想把您的所思所想告诉我，或者是想听到一些喜欢的内容，您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可以和大家共同分享。暖了心田。人生啊，其实本来就是一场孤独的修行。众生各有一地风霜，旁人难知心底的皱褶，苦难无从与他人细说，过往万千辗转，深夜的惆怅，选择后的孤行，都是岁月刻下的痕迹。不必追问如果，不必强求共鸣，走过的长路，咽下的苦涩，都会慢慢沉淀成心底的底气。愿我们彼此往后轻放旧愁，慢度余生，山川不语，岁月从容。当我们熬过了所有的清冷和独行，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春暖花开，岁岁安然，风轻云淡。愿所有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朋友，生活里有奔头，有希望，有感慨，有收获。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那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节目的最后再次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2: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播出雄安新区聚创新之力，筑发展高地，加快建设科技强区。
2: 我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更新模式，让老家底焕发新生机。
1: 如何破除内卷式竞争，助力产业提质升级？一线经济观察探访邯郸永年紧箍建产业的转型之路。
2: 我省玉米建

0: 入灌浆关键期，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
1: 河北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
0: 我省今年以来精准服务残疾人21.8万人次。
1: 中央网信办深入整治 AI 应用乱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0: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开始打击伊朗境内革命卫队目标。

0: 创新是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加快建设科技强区是雄安新区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的必然选择。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科技强区建设。科创企业拔节成长，创新平台加速集聚，一条从源头创新到孵化转化再到产业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正在未来之城加快成型。
1: 雄安新区首家具身智能独角兽企业美卡曼德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成为首家自雄安申报并完成上市的企业。
0: 美卡曼德由清华海归团队创办，创业之初便锚定方向，让机器人突破单一重复动作，具备感知环境、自主决策并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2024年，这家具身智能企业将全球总部落户雄安新区。两年来，他们深度扎根雄安新区产业沃土，持续深耕物理 AI 核心技术研发，产品服务覆盖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此次上市标志着雄安新区在培育科创龙头、畅通企业上市路径、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生态上迈出标志性一步，对雄安新区集聚科创资源、激发创新活力具有重要示范意义。雄安新区科学园管委会副主任马阳彪：
2: 美卡曼德是第一个在雄安成长并且走向资本市场的科技型企业，标志着我们科技创新的工作取得了一个标志性的进展。我们也走通了整个打通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在未来上我们可以期待10家、100家这样的企业的话呢，从雄安走向国际资本市场。
0: 一家科创企业的上市背后是多年的硬核技术积累，更是雄安创新生态的真实写照。眼下，雄安正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科创培育、资本赋能、产业集聚这条链越拧越紧。马阳彪：
2: 我们今年设立了2只母基金，会同像中化、华能这样的大型的央企，那么共同组建了一系列的科创子基金，不仅能给你带来资本，更重要的会能够为我们的这些科创企业的话呢，能够赋能，给它带来新的市场机会。下一步我们会进一步去完善我们的整个的基金体系，那么保证我们的科创企业在雄安呢能够发展得更快更好。
0: 跑出创新加速度的不止美卡曼德这只独角兽。今年2月，国务院批复同意雄安高新区升级为国家高新区，叠加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雄安新区建设发展迎来新的宝贵机遇。在雄安科创中心中试基地，新联新河北雄安科技有限公司的科研人员正对一款星载收发一体模块进行量产前测试。这款模块用于星间通信，带宽较上一代产品提升了8倍，信息传输更快更流畅。新联新河北雄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伟：
3: 从整个设计啊，包括那个结构设计，还有元器件率先这块，完全符合空间环境适应性，面向下一代这个算力星座的需求啊，我们目前正在研发这个800G 的高速通信模块。
0: 包括新联新在内，截至今年8月底，雄安高新区注册企业总数1229家，平均每天就有1.5家企业完成注册。雄安高新区管委会科技教育处工作人员崔文亮：
4: 雄安高新区是雄安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战场，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杆子当头、干子托底，深化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融合，着力引进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持续招引产业链龙头企业，培育优质产业集群，全力打造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的重要策源地。
1: 感受完企业的创新活力，咱们再来国字号科研院所看看。作为源头创新、关键技术攻关的主力军，在雄安他们又有哪些硬核布局？
0: 在雄安创新研究院，由国投集团中国电子院自主研发建设的全球首个纳米级微振动实验室已正式投运。这里的核心装置是一台4米乘4米、自重50吨、承载20吨的主动式微振动实验台。实验台全球尺寸最大，精度最高，堪称国之重器。国投雄安先进电子制造产业创新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戴静：
5: 我旁边的这个金属钢板实际就是我们纳米级的微振动台，一方面是实现地面的所有振动隔离，第二方面是通过电机和底下的空气弹簧让它能够实现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振动参数和振动情况，整个参数指标在国际上也属于领先的这么一个水平。
0: 实验室可模拟各类纳米级的振动环境，为光刻机、卫星载荷、高端精密仪器提供纳米级稳定性测试条件，补齐我国高端精密制造测试验证短板。以此为代表，雄安新区持续加大招院引所力度，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雄安中心、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雄安中心等一批国家级高能级创新平台相继落地，覆盖精密制造、生命健康、颠覆性技术等多个前沿领域。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科技人才创新周系列雄安行等品牌活动常态化举办，全域创新创业氛围愈发浓厚。今年上半年，雄安新区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4.3%，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6.8%， 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销售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82.4%、 55.5%。 锚定科技强区建设目标，新区正加快实现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变，一座新时代创新高地正在未来之城加速崛起。
6: 我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更新模式，一批老旧厂房、老旧街区实现老树发新枝，成为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城市新地标。走进邯郸峰峰矿区磁州窑艺术街区，原陶瓷器厂的老厂房原貌被完整保留，昔日的生产车间如今变身为特色咖啡店、研学大厅与文创小店。游客漫步穿行，在工业遗存的肌理中近距离感受磁州窑千年文化魅力。
7: 可以拍照打卡，可以体验做陶瓷、做手工，夜景也特别漂亮，我很喜欢。
6: 过去这里大片厂房闲置，城市更新过程中，当地以磁州窑文化为核心，坚持修旧活化，保留工业遗存，引入193户创业实体，植入文创、直播、休闲、研学新业态，实现业势引流、文化出圈、产业增收。
8: 我们根据商户、艺术家实际需求进行空间改造，让附近居民和游客能游玩、能体验、能购物。今年仅上半年，来这儿游客已达到12万人次。
9: 灯光亮起来了，墙壁都有好多的彩绘，也有咱们磁州窑的一些特色。外地的游客也纷纷往这边来了，觉得呀特别的自豪。
6: 今年以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与省自然资源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行动若干措施的通知》，完善用地规划、不动产登记等适应城市更新的政策，各地积极探索盘活存量资源的多元路径，引进新业态，导入新项目。在保定竞秀区，由老工业厂区更新改造而来的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里，50余家运动场馆与配套店铺客流不断，艺术体操、羽毛球、匹克球、无人机等多种项目火热开展。
10: 配色方面我觉得特别舒适，让孩子打球就很喜欢，打球的氛围也比较好。
11: 我们大仓的挑高基本都在9米到12米，体育家这个业态呢更能充分的契合我们老厂房的挑高优势。
6: 投入运营以来，园区围绕体育家精准布局，引进格雷格搏击、尤尼克斯等体育品牌，形成体育、潮玩、培训、美食、商超等多种业态，有效延伸了产业链条，在满足市民一站式需求的同时，形成了运动引领、消费联动的良性循环。
11: 日均客流量可以达到1000人次，高峰值的话大概近3000人次。
6: 让老厂房、老商街等旧空间实现功能转换、业态升级、活力提升。我省坚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支持存量空间盘活，鼓励通过小规模、渐进式、微改造等有机更新方式，使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成为带动消费、改善民生、传承文化的城市新名片。
0: 邯郸市永年紧箍件产业占据全国近60%市场份额，体量庞大，但企业规模小、同质化严重，成了制约集群发展的一大难题。 如何破解内卷式竞争，优化产业生态，助力集群转型升级？来听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以往每年七八月份都是紧箍件行业的淡季，河北北一紧箍件有限公司大半设备都会闲置，但今年不同，公司近九成设备开足马力保障交付。当前在产的除了自有订单，还有产业集群中其他企业的七个订单。公司总经理张普辉告诉记者，紧箍件这类产品规格型号特别复杂，以往买家下单少则十几种，多则上百种，即便是大公司也生产不了所有产品。河北北一紧箍件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普辉：
12: 我这个小企业就做不了那么多，但说有大单也不敢接，也接不住。
0: 针对紧箍件行业的特点，永年区支持国智科技河北股份有限公司搭建了专门服务中小企业的永固安智慧平台，吸引58家紧箍件企业结成生产联盟。该平台如同一个线上调度枢纽，客户完成线上下单后，系统会根据各家企业的生产优势与当前产能状况分配生产任务。张普辉：
12: 我们比如说能生产什么规格之类的，哎，平台会优先给我们推荐。比如说这个我们做不了，客户很多，哎，加起来就一块儿做，这个产品大单就都能做完了。
0: 除了帮助企业完成在线交易、实现订单、协同制造，永固安智慧平台还开发出紧箍件产业大脑，搭载智能制造、生产管理功能，可通过在线监控联盟内各企业设备的生产状态，动态掌握设备负荷情况。国智科技河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延龄：
13: 能将这个产业内所有闲置的设备连接起来啊，提高设备的使用率，设备的生产管理的，它能帮助中小企业提高数字化管理水平，实现产品的质量追溯，降低生产管理成本。
0: 有年区还将智慧算力植入仓储物流环节。这两天，邯郸市燕赵紧箍件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路通把自家企业的仓库拆了，全部货物都搬到了今年四月份投用的数创云仓。邯郸市燕赵紧箍件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陈路通：
14: 现在的云仓库存准确率可以达到99.99%吧，就在库存上边，云仓现在是没有出现过失误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配送成本让我们减少了20%的成本吧。
0: 云仓构建了仓储、货品、服务三个维度的体系，让企业不必自建仓库，真正实现拎包入住、低成本运维。目前已经有35家企业使用数创云仓。北数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旭飞：
15: 包括存、包括检、包括和发货，都是我们来做服务的。就是说白了，就是厂家可以拿手机操作就行了，就在办公室里可以操作就行，不需要来这里。
0: 智慧平台的应用让企业既省心又省钱。有年紧箍件产业集群摆脱了简单的物理集聚模式，实现了先进算力赋能的智慧集成。今年上半年，有年紧箍件产业集群实现产值299.3亿元，同比增长8.8%，为传统紧箍件集群升级打开了全新空间。
1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秋粮占到河北全年粮食总产60%以上。当前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玉米进入灌浆增种关键阶段。农技专家夏晨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管护，为秋粮丰收打下良好基础。
18: 在邯郸市成安县角堤西村的200亩玉米田里，记者见到植保无人机往来穿梭，将调配好的药剂均匀喷洒在玉米植株上。
19: 这几天天气又热又长，地里边虫子来了又快，要是靠人工打药，一亩地得忙半天，还打了不均匀。现在无人机一飞，十几分钟都完事了，省工省力，心里边也踏实多了。
18: 据了解，当前成安县30万亩夏玉米整体长势良好，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包村，逐地快查看玉米长势和病虫害发生情况，现场指导农户科学防治。
20: 今年高温高湿天气持续时间长，大小斑病、玉米螟等病虫害防控压力较大，我们及时组织专家指导农户开展非防作业，力争在关键窗口期内把病虫害损失降到最低，确保秋粮稳产增收。
21: 你看现在咱们这个玉米螟到鼓起了
22: 啊，长得不对是吧？
21: 哎，长得也不错。
22: 嗯，
21: 但是在现在这个时期还得注意几点。
18: 在石家庄高邑县富村镇东张村的田地里，连片玉米青穗饱满，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细致查看玉米生长状况，结合地块苗情实际，为农户精心梳理管护重点。目前河北省6000多万亩下播玉米进入灌浆增种关键阶段，农业专家介绍，由于今年雨水丰富，光照资源好，为后期玉米丰产打下了良好基础，整体长势好于常年。
23: 这个时期呢，我觉得主要管理呢是要注意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土壤的湿度比较大，是吧，这个后期呢可能病害和虫害的发生呢比较高，所以在现在这个时期呢，咱们要注意病虫害的防治，打一些杀菌剂杀虫剂来进行一下提前预防。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雨水今年比较多吧，后期有脱肥的现象可能，所以呢咱们要可以在这个现在这个时间呢，随水呢再增施一些尿素。
0: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的通知，河北成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标志着河北算力发展正式纳入国家一加 M 加 N 算力互联互通顶层架构。据了解，河北连续两年综合算力指数位居全国第一，算力资源供给能力、网络传输能级、产业集机水平持续保持全国领先梯队。
24: 9月1号，2026年河北省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举行。质量月活动期间，我省相关部门将集中组织企业实验室、生产线、检验检测机构等向社会公众开放。
0: 即日起至9月16号，我省开展2026年省重点工业和技改项目第二批申报工作，重点方向主要围绕现代化钢铁、绿色化工、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等重点产业。未开工项目需已完成备案、审批、核准，2026年内能够开工建设。在建项目应各项手续完备，2026年形成较大实务工作量，以投产项目不得申报，申报项目计划总投资不低于500万元。
24: 今年以来，我省扎实推进精准助残服务工程，计划为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辅助器具适配、职业培训、家庭无障碍改造等服务24万人次以上。截至目前，已为残疾人提供各类服务21.84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91%。
0: 日前，我省首例全侵入式无线脑机接口手术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顺利完成。一套国产柔性电极脑机接口装置被植入一位瘫痪近7年患者的脑内，助力他获得意念新生。数据显示，我国有脊髓损伤患者约400万人，每年新增约9万人。脑机接口技术为这类患者的功能康复开辟了全新路径。
24: 日前，上邑县森林草原湿地保护中心发布新版《察哈淖尔国家湿地公园鸟类种类名录》，湿地公园野生鸟类种类由初建时的141种增至202种，新增61种，创下本地鸟类观测新纪录。
0: 近日，邯郸市成语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邯郸现有权威认定成语典故2006条，当地依托专业机构，在学术研究、文旅融合、品牌活动等方面多点发力，持续放大中国成语典故之都品牌效应。
24: 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将于9月9号。

0: 至13号在沧州举办，两大类13项活动轮番开展，届时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295支代表队4352名武术健儿将同台竞技。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1: 今天百余名视障考生乘坐高铁来到石家庄参加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石家庄火车站联动河北省爱心公益协会，化身光明意识，托起这群特殊学子的追梦之路。来听报道。
2: 慢一点啊，迈过来，来，您搭我右肩。
3: 好了。
4: 当天上午11:27，视障考生李欣乘坐乘194列车到达石家庄站，客运员和志愿者早已在站台等候，顺利护送李欣坐上专属爱心接送车辆。李欣说，自己常独自乘坐高铁出行，习惯预约铁路重点旅客服务，这次再次奔赴考场，他心里满是期许。
5: 我这是第二次考试了，年龄越来越大，感觉考个证为以后的工作有一定帮助吧。这次来说，在群里面社装工作人员通知说有个爱心车队，不用着他自己来说再找地铁呀，找公交，有个接送服务的，特别方便，很高兴的。
4: 每年的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是视障学子走出自我、深耕专业、实现自立自强的重要平台。为了让考生们出行顺畅，石家庄站联合河北省爱心公益协会开启了既有爱2026年护航盲人医考专属公益护航行动。石家庄站新桥服务组负责人刘天浩：
6: 盲人送考这个活动，火车站呢近几年一直在做，今年呢跟去年啊有所区别。以前我们是将盲人从火车上接下来以后呢，送到了这个出站口，然后再送到公交车上。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发现这个盲人啊存在一些出行的不便。今年呢，我们联合了河北省爱心公益协会，将这个整个流程彻底打通了，将这个盲人从火车接下来以后送到的爱心车队上，有爱心车队直接送到了咱们的考试的学校，整个过程呢是无缝衔接的。
4: 不仅有车站的温情守候，专属爱心车队的闭环接送服务为本次公益行动再添暖意。河北省爱心公益协会创始人李坤介绍，协会提前对接考务安排，细化服务流程，敲定护送路线，全力保障考生顺利赴考。
7: 我们从铁路部门啊得到了要有200来位来石家庄参加盲人按摩医考的这样的考生，我们提前呢组织了51位的协会的骨干志愿者，招募了一些社会的爱心车辆，组成了10多辆的接考爱心车队，给这些考生提供1对1的服务。同时我们的志愿者呢都进行了专门的培训，我们既是他的陪护者，也是他的心理的慰藉者，让他安心备考。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
1: 今天上午，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了基层病种，第一批包括158个基层病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地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基金投资收益额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13.22%，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1: 日前，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
0: 中国民航局数据显示， 其实

0: 月暑运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大数据显示，北京、成都、上海等城市位居民航暑运国内热门目的地前列，避暑游带动不少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张家口、六盘水民航旅客量同比分别增长约170%、70%。
1: 今天，中国气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九月将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去年同期1.6个偏多。其中强度总体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风险。同时，九月预计有一次明显高温过程影响我国。
0: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介绍，根据尼泊尔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救援物资，包括贝雷桥、防疫物资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1: 今天上午10点，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
0: 尼泊尔警方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天早8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118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58人失联。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东部时间1号12时，美军开始打击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企图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人员，但没有说明美军此次打击的具体地点。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号称，为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朗向约旦港口城市亚喀巴附近的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造成大量美军士兵死亡。声明中还称，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伊方报复行动仍在继续。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号表示，地区局势再次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有关各方保持理性，重返谈判轨道。安萨里表示，如果霍尔木斯海峡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并将海峡关闭状态正常化，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秋新闻。今天任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家住在运河边，岁月留痕，京津冀苏运河文化摄影联展在我市举行；季家铺村举行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8月28号，我家住在运河边，岁月留痕，京津冀苏运河文化摄影联展在市文化馆举行。本次展览汇聚北京、天津、河北、江苏四地的120幅运河主题摄影佳作，复刻运河千年记忆，描摹运河当代新貌。参展作品全部为四地摄影人深入运河沿岸的原创纪实与人文艺术作品，题材涵盖运河自然风光、非遗传统技艺、民俗节庆活动、百姓日常烟火、城乡变迁风貌以及文旅融合发展等多元主题。

0: 本次展览采用线下主会场加巡展分会场模式，市文化馆作为巡展重要站点，展期为8月28号至9月11号，展出作品从古老漕运文明到新时代城乡风貌，全方位呈现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的丰硕成果。市民孙诗源：
1: 摄影展的每一张照片都非常漂亮，图片

0: 以后我也要拿相机拍下我们家乡的运河。
1: 市文化馆馆长金杰：
2: 作为运河儿女，能在家门口办这场四地联展，我感觉特别自豪。120幅作品是京津冀苏摄影家用脚步丈量出的运河记忆，诚邀大家来文化馆透过镜头看看这条千年水脉的烟火与变迁。展览免费，凭身份证就能进，咱们不见不散。
1: 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为深耕崇文、重教香风，激励本村学子刻苦求学、逐梦前行，8月25日，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举行党建领航育英才、薪火相传启新城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对本科新生开展集中表彰。活动现场，村党支部为优秀学子现场发放励志奖学金，传递村级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大学新生李天硕：
3: 非常感谢村党支部的关怀与鼓励，这份奖学金不仅是一份物质奖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我会不负家乡厚望，不负青春韶华，潜心求学，精进本领，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未来学有所成，积极回馈家乡，建设家乡。
1: 该村大学新生代表结合自身学习经历和成长感悟，分享了学习经验，并为村内小学生送上励志寄语和书籍，鼓励学弟学妹们珍惜时光，刻苦求学。学生季子涵：
4: 非常高兴收到学长学姐们手写励志寄语的书，让我备受鼓舞。我会以优秀的学长学姐为榜样，在今后的学习中刻苦努力，积极进取，树立远大的学习目标，长大以后也努力考上理想的院校，为家乡争光添彩，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家做贡献。
1: 据悉，季家铺村已连续3年为高考金榜题名的学子发放奖学金，累计发放13人，奖金7万元。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宇坡：
5: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助学育才是村级党建的重点民生工作。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讲学表彰活动，在全村树立勤学奋进的新风正气，激励更多本村学子励志成才，逐梦前行。下一步，村党支部将持续聚焦人才培育、乡风提升，以党建为引领，厚植崇文忠教乡土底蕴，让尊师重教成为季家铺村鲜明的乡风底色。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季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6: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7: 人秋是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2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9: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8: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9: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0: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

0: 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4: 来喽！
3: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4: 哇，这也太震撼了！
3: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4: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3: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4: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3: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5: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6: 丢人呐！
5: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7: 还有
5: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8: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9: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0: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1: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2: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2: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3: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4: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3: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4: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3: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

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火锅，单从字面上讲，它是一词多义，既可以指食品，像毛肚火锅、狗肉火锅，又可以指炊具，也就是火锅的锅灶，比如鸳鸯锅、三味锅，还可以说是一种烹饪的方法，比如吃火锅、烫火锅。川菜烹饪词典解释，火锅又称暖锅，是随锅带火上桌，由食者自烫自食的一种炊餐结合的器皿。火锅的名儿也取得好，形象而又生动，一说到它就让人想到沸腾的汤，辣香的味儿。

汤，加上各种菜，又添上了海椒、花椒等等的佐料去湿。这一罐热气腾腾的又辣又香的美味，船工吃了过后既能够果腹，又可以祛湿去寒，自然是美不可言。罐里的汤还可以留下来下顿再用。这一饮食习俗便沿袭下来，传到重庆扎根，并逐渐丰富，成为四川人特有的美食。四川的著名作家李杰仁是赞同这一观点的。他在《风土诗志》中说，吃水牛毛肚的火锅则发源于重庆对岸的江北。最初一般挑担子零卖贩子将水牛内脏买得，洗净煮一煮，而后将肝子、肚子等切成小块，于担头置泥灶一具，炉上置分隔的大洋铁盆一只，盆内翻煎倒滚着一种又辣又麻又咸的卤汁。于是河边桥头的一般卖劳力的朋友便围着担子受用起来，个人认定一格，且烫且吃，吃若干块算若干钱，既经济又能增加热量。直到民国23年，重庆城内才有一家小饭店将它高尚化了，从担头移到桌上，一炉依然，只是将分隔铁盆换成了赤铜小锅，卤汁蘸汁也改由食客自行配合，以求干净而适合人的口味。李杰仁先生的这段描述对四川火锅的形成和发展描绘了一幅生动的风俗画。其实火锅起源很早，从史籍中不难发现，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那时候一种重要的饮食方式是列鼎而食，也就是众人围在鼎的四周，将牛羊肉等放入鼎中煮熟分食，这也许就是火锅的雏形吧。东汉的墓葬里出土了一种叫做焦斗的炊具，类似暖锅的原型，是放在火盆之中以炭火温食。三国时期出现了一种类似火锅的五熟釜，锅中分五格，可挑五种味道，类似现在的多味火锅。在唐代北方已经有涮肉一说，宋代吃火锅则在书中留下真实的记载。等到了明清，火锅真的兴盛起来，不仅在民间广泛受到青睐，而且设备场面已具规模，清廷皇室的宫廷火锅更是盛况空前。清乾隆48年正月初十，乾隆皇帝一次就办了530桌宫廷火锅，简直称得上中国的火锅之最。仅此一条就可以看出火锅的兴盛。火锅共有的特性是有火、有锅、有汤，众人围炉而坐，自己把原料投入锅中烫涮熟后食用。说来你恐怕未必相信，早在4000年前，生活在三星堆的先民们就在烫火锅了。这种说法从三星堆出土的三角陶盒上可以得到印证。这种三角陶盒最大一个高44公分，

堂口翻檐，檐宽八公分，连口带檐直径38.5公分。三只口袋形状的大足协调地撑开，称鼎立之势。带足中间是空心的，并且直接与口部相通，融水量很大。足下可以生火加温，既稳当，受热面又广。当下面的火焰燃烧起来的时候，那沟槽状的宽檐上既可以烧沸鲜汤烫吃火锅，又可以加盖蒸煮食物。烫的内容想必是唾手可得的山珍野味，如果上面再放上陶罐，准能熬出一顿美味，保准儿不会比鸡煲或山珍火锅之类的逊色。古人席地而坐，用清泉烹煮着不带污染的食品，虽然没有空调，但野花飘香，清风徐来，这种吃法更多了一点现代人所艳羡的回归自然的野趣。这种硕大的三足桃核颇为罕见，其独特的造型和硕大的口袋形状的足，生动地折射出三星堆先民的智慧和对饮食方式的艺术理解和实践。说它是火锅的老祖宗，恐怕应该是当之无愧的。所以四川学者林玲、洪庆、小袁题词称赞：火锅之源在广汉，不信请看三星堆。三星堆的三足桃核使四川火锅有了盈须白发的历史。

0: 益广告时间。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5: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4: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5: 行，再来一把。
6: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7: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8: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9: 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接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

0: 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

0: 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1: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2: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0: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3: 小
4: 巴兔巴六巴，拉筋耳朵竖起来。
5: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0: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6: 我是谁呀？
7: 妈妈，
6: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0: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8: 贤贤，来跟阿姨握握手。
9: 你真棒。
10: 来呀，咱们一起玩。
0: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胡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见。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7: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9: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0: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0: 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
1: 三四，
0: 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

0: 议员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0: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

0: 我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品种。
1: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2: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5: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4: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6: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4: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7: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4: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8: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3: 外交

0: 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 1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0: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1: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0: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 离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

0: 根据习近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此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0: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二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1: 柬埔寨二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丘新闻。今天人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家住在运河边，岁月留痕，京津冀苏运河文化摄影联展在我市举行；季家铺村举行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8月28号，我家住在运河边，岁月留痕，京津冀苏运河文化摄影联展在市文化馆举行。本次展览汇聚北京、天津、河北、江苏四地的120幅运河主题摄影佳作，复刻运河千年记忆，描摹运河当代新貌。参展作品全部为四地摄影人深入运河沿岸的原创纪实与人文艺术作品，题材涵盖运河自然风光、非遗传统技艺、民俗节庆活动、百姓日常烟火、城乡变迁风貌以及文旅融合发展等多元主题。本次展览采用线下主会场加巡展分会场模式，市文化馆作为巡展重要站点，展期为8月28号至9月11号，展出作品从古老漕运文明到新时代城乡风貌，全方位呈现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与利用的丰硕成果。市民孙诗源：

0: 当展的每一张照片都非常漂亮，图片里有大运河，有老爷爷摇船，还有漂亮的剪纸和灯花。有一张清晨河边的照片特别美，雾气像仙境一样。原来大运河流过那么多城市，有那么多故事，以后我也要拿相机拍下我们家乡的运河。
1: 市文化馆馆长金杰。
2: 作为运河儿女，能在家门口办这场四地联展，我感觉特别自豪。120幅作品是京津冀苏摄影家用脚步丈量出的运河记忆，诚邀大家来文化馆投个镜头，看看这条千年水脉的烟火与变迁。展览免费，凭身份证就能进，咱们不见不散。
1: 本台记者段明清、顾瑞石报道。为深耕崇文，众教相逢，激励本村学子刻苦求学，逐梦前行。8月25日，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举行党建领航育英才，薪火相传启新城2026年度奖学金发放活动，对本科新生开展集中表彰。活动现场，村党支部为优秀学子现场发放励志奖学金，传递村级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大学新生李天硕：
3: 非常感谢村党支部的关怀与鼓励，这份奖学金不仅是一份物质奖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期许。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我会不负家乡厚望，不负青春韶华，潜心求学，精进本领，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未来学有所成，积极回馈家乡，建设家乡。
1: 该村大学新生代表结合自身学习经历和成长感悟，分享了学习经验，并为村内小学生送上励志寄语和书籍，鼓励学弟学妹们珍惜时光，刻苦求学。学生季子涵：
4: 非常高兴收到学长学姐们手写励志寄语的书，让我备受鼓舞。我会以优秀的学长学姐为榜样，在今后的学习中刻苦努力，积极进取，树立远大的学习目标，长大以后也努力考上理想的院校，为家乡争光添彩，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家做贡献。
1: 据悉，季家铺村已连续3年为高考金榜题名的学子发放奖学金，累计发放13人，奖金7万元。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宇坡：
5: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助学育才是村级党建的重点民生工作。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讲学表彰活动，在全村树立勤学奋进的新风正气，激励更多本村学子励志成才，逐梦前行。下一步，村党支部将持续聚焦人才培育、乡风提升，以党建为引领，厚植崇文，忠教乡土底蕴，让尊师重教成为季家铺村鲜明的乡风底色。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季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6: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7: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8: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

0: 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它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昨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9: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11: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

0: 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 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6: 北京时间8点整。
1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4: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